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
1: 每一天，
0: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我省举办房地产投资说明会，推出一批小块零的优质地块，推动房票在13个社区市通兑通用。警惕麻金类新型毒品危害，江苏举行超3000场禁毒宣传活动。锚定 AI 加软件，南京冲刺全国软件产业智能化第一城。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启动，纳入65个品种，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我国设立养老服务业职业资格制度，设置3个级别，初中级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今年国补继续，第3批625亿元的资金已经下达。多人拉2个女子进猪笼游行，警方通报这是摆拍，策划者已经被刑事拘留。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其中中国公民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特朗普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伊朗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日本通过相关法案，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军事扩张野心值得警惕。莫奈名画睡莲拍出人民币3.65亿元的天价。世界杯，登贝莱帽子戏法，法国4-1大胜轮休绝大多数主力的挪威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挪威队接下来面对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下一轮的对手目前还没有确定。塞内加尔5-0大胜伊拉克，伊拉克队被淘汰。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指导意见提出推出更多小块零地块，激活市场需求，鼓励通过股权合作、联合开发、市场流转等方式促进存量土地盘活利用。
3: 很多新型的伪装毒品，它们的外观和零食还有饮料是一模一样的，隐蔽性特别特别的强。今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提供的食品，坚决抵制毒品。
4: 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
5: 美日军事同盟的触角未来一定会延伸到太空层面，对于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太空资源会产生重大威胁，值得警惕和关注。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周末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明天、后天全省都持续升温。到了29号，也就是下周一，南京、无锡、徐州、常州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32度左右，在梅雨季节当中，应该是闷热感十足了。到了6月30号，就是下周二，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会快速回落，像苏州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到时候只有25度左右。看一下南京最近3天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0度，最高30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2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最低22度，最高温度33度。所以周末晴好天气，大家抓紧晾晒。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江苏省房地产投资说明会在苏州举行，全国110多家房地产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共同研

0: 看市场形势，共谋行业发展未来。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采访。
1: 省政府近期出台了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为此，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杨新忠进行了宣传解读。
2: 指导意见提出加快优质核心地块前期整理，推出更多小块零地块，激活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土地二级市场作用，鼓励通过股权合作、联合开发、市场流转等方式促进存量土地盘活利用，优化项目开发流程，精简审批环节，优化规划指标，优化新房消费服务控重量、去库存，拓宽房票安置使用范围，推动社区市范围内通对通用，增加可选房源供给，提高房票供需适配度。
3: 第一块，石湖北桃花源小区西地块。
1: 活动中，相关地区集中推出了一批小块零优质地块、地方国企持有的优质存量地块和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招引头部房地产企业参与开发建设，努力为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施家红：
3: 既是在推介土地，更是在分享机遇、传递诚意、邀约合作。我们把苏州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块、最有潜力的板块、最有力度的配套政策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次啊，我们总共梳理了32个地块和项目，其中呢，15个是房地产开发项目，17个呢是城市更新项目。
1: 现场还举行了优质存量地块合作开发意向签约、引起合作意向签约活动。近年来，江苏先后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城市更新的相关政策，实施住房以旧换新等举措，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0: 现在呢，全国房地产市场还在深度做调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房屋施工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都同比下降，市场回稳还需要时间。当下，信心比黄金更珍贵。江苏的这次房地产投资说明会拿出了具体的打法，其中最大的亮点大家也听到了，小块零地块。也就是说，什么是小块零的地块？指的就是面积小、配套快、机制零。那地块小了，总价低了，开发周期短了，资金压力轻了，企业才敢拿，才敢投。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江苏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在2023年的时候，广州就推出过小面积、低总价的地块，降低房企的拿地门槛。杭州也在核心城区推过袖珍地块，最快从拿地到开盘只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这个路子虽然不新鲜，但是我们江苏有江苏的看点。第一个就是地块覆盖面更广。江苏这次推的不仅是主城地块，还有地方国企手里的存量地块和城市更新项目，所以说覆盖面更广。第二是房票社区市范围内通对通用，过去房票多半都是区内消化，选择面窄，被安置的人不太爱用，现在打通行政壁垒，选择多了，房票的购买力就盘起来了。第三点，更关键的就是江苏把小块零和存量盘活绑在一起推，股权合作、联合开发、市场流转，这些办法指向的都是沉睡的存量土地，而不仅是新增供地。这个和眼下中央严控增量、优化存量的大方向是高度吻合的。110多家的房企到场，看中的不只是地块，更是政策确定性带给他们的信心。精简审批、优化指标、以旧换新，这些事儿做到位了，市场就会用脚投票。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6: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非。
7: 挖空心思找到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有成瘾性的麻精类药物。

0: 为新的替代品。下午，省禁毒办在大兴宫地铁站举行“人生 style 无毒第一站禁毒”宣传活动。活动聚焦防范麻金药品滥用，在全省范围利用地铁、公交等平台的传播触达优势，打造移动式禁毒宣传阵地。全省共布置禁毒主题站台420个，地铁、公交、邮轮专线566条，科普新型毒品及成瘾性物质的严重危害。市民，
1: 很多新型的伪装毒品，它们的外观和零食还有饮料是一模一样的，隐蔽性特别特别的强。今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提供的食品，坚决抵制毒品。
0: 同时，各类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活动也在全省13个地市同步铺开。在苏州，话剧《临宫来矣》林则徐与苏州首演，邀请观众以戏剧之名守无毒之诺。在淮安，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干警邀请大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基地，针对市面上伪装成奶茶粉、巧克力、跳跳糖、电子烟、糖果等类似日常零食饮品的新型毒品，并现场开设禁毒专题普法课堂。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嘉诚：
2: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好奇心强，辨别力弱，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对象。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看、听、问、答相结合的方式，让禁毒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帮助同学们筑牢不想碰、不敢碰、不愿碰的思想防线。
0: 在宿迁市宿城区太湖路小学，公安民警禁毒志愿者则把心理疏导融入到科普宣传中，通过趣味问答、情景模拟互动等轻松形式，向学生讲解青少年剧毒心理防护技巧，引导学生筑牢心理健康防线，抵御毒品诱惑。禁毒宣传志愿者罗婷婷：
3: 今天呢，我们在太湖路小学创新开展的活动，组织学生在课堂上排练禁毒警句，同时公安干警现场展示毒品有奖问答，让这种新式的沉浸式学习防毒知识深入孩子的内心，保护我们的校园环境，让孩子在蓝天下成长，在快乐的健康的氛围中成长。
0: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经过长期严打严控、科学治理，江苏毒情总体平稳可控，但受国际国内毒情影响，呈现出传统毒品、麻金药品、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多重叠加态势，禁毒斗争形势依然复杂，禁毒工作面临诸多压力挑战，需要各地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综合施策治理突出毒品问题，持续提升全民禁毒意识，最大限度减少毒品的社会危害，共同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4: 确实有必要再提醒一下，任何标榜能够让人上头快感的产品都极有可能是毒品。对于来源不明、包装怪异的零食或者是饮料，特别是陌生人免费提供的物品，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让一次大意毁掉整个人生。另外呢，万一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人不慎沾染毒品，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这既是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也是保护缉毒英雄。昨天，百万学子游江苏2026年夏季招生咨询会文旅宣传活动在南京国展中心举办，现场邀请全国各地的考生和学子走进江苏，畅游江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5: 上午，南京国展中心招生咨询会现场非常热闹，家长和学生们在高校展位前与专家交流，咨询招生政策，规划发展方向。与以往不同，今年展会现场特别设置了文旅特色展区，南京市文旅局、江宁区文旅局、中国科举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向家长和学生推介景区优惠、游玩福利等。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还带来了状元系列冰箱贴、摆件、可以喝的墨水等文创，受到欢迎。南京市文旅局旅游推广处处长刘伟介绍，活动期间，南京共有15家重点景区对毕业生免费开放，34家收费景区、博物馆对中高考毕业生实行5到9折优惠，近600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还有丰富的暑期研学线路供游客选择。
6: 我们南京文旅局推出了很多条的不同时间、不同主题的研学亲子的线路，其中呢有1到4日游的精品的度假线路，有5大主题的研学产品，以及我们南京都市圈的10条研学线路。我们也希望向每一位考完的学子发出邀请，来南京用一场旅行致青春，用一场游历开启人生新的一页。
5: 在百万

0: 万学子由江苏的展位前，中高考毕业生暑期文旅优惠手册吸引不少学生关注。目前我省已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五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五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等等。在线旅游平台也将于7月上线百万学子游江苏专栏，为考生送出专属优惠券。学生李汪子，
1: 这个政策我觉得就是很方便，高考以后出去旅游能够吸引我到这些地方去游玩。江苏文旅做的还是不错的，扬州和无锡我都还没有去过，这个可以去看一看。
0: 记者还了解到，连日来徐州、无锡、苏州、泰州等文旅部门也在积极开展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纷纷在招生咨询会现场举办宣传活动，吸引广大考生体验江苏风貌，带动文旅热度，激活文旅消费与发展活力。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937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的旅程是一趟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在一个夏天，在一趟旅程当中，同时的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你确定不考虑一下吗？这次出发的日期有7月11号到7月16号，还有一次是8月8号到8月13号，在这其中还有一个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如果你有想更多想问的，全程的一些安排，包括一些细节，你都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68168059咨询报名。
5: 这店里零售一包是29.8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买2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元，平均每天只要花1.多元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2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元，足足便宜了100多元，一天只需要1.多元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养胃。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我们每天的三餐饮食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油腻生冷随便对付三餐伤害我们的肠胃了。每天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方便又营养，饱腹又没有负担感。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到手5包只要90。

0: 199元，买两组还加送一包，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拿出的10000份眼贴福利活动，所有眼睛觉得模糊干涩不舒服的现在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

0: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全国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当地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截至昨天，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到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经确认有7位中国公民在遇难地震当中遇难。目前此次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和人员伤亡情况仍然难以估算。地震发生之后，多国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的支持。同时，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昨天呢，亚洲多国发生了强震，先是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当地时间昨天17时34分，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6级地震。在同一时刻，印尼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里发生了6.8级地震。当地时间昨天12点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也发生了5.8级的地震。那亚洲多国的强震和委内瑞拉的强震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专家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委内瑞拉地震和亚洲国家的地震存在关联。昨天，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成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在4月底经过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分析说，日本把航空自卫队升级整合成航空宇宙自卫队，是为了满足它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是要支持它海外作战行动，主要有两个目的。
1: 第一个目的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军用间谍卫星和侦察卫星为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获取目标，也可以日本自卫队啊，他在远洋作战、在区域外作战的时候呢，各个作战单元、各支作战部队之间有更强的通信联络能力。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直接参与针对轨道目标的打击行动。那么航空宇宙自卫队啊，它进行轨道作战或者说打击在轨目标，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应该是配合海上自卫队，那么由航空宇宙自卫队使用先进传感器，针对太空上运行的其他国家的航天器和卫星进行跟踪和识别。航空宇宙自卫队针对太空轨道目标会具备很强的侦察、跟踪和引导能力，那么它可以配合日本海上自卫队，那么以海打天，攻击其他国家。第二步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它的作战力量直接进入到轨道层面展开攻击。那日本呢，它在这个航天领域已经进行了技术储备，日本的无人货运飞船可以在轨道层面部署，也具备一定的机动变轨能力。未来呢，不排除航空宇宙自卫队使用小型的激光武器，包括其他的手段，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进行威慑，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以后呢，在轨道层面直接实施或者是参与作战行动，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可能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美日军事同盟的触角未来一定会延伸到太空层面，一定会延伸到轨道空间，对于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太空资源会产生重大威胁，值得警惕和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对外表态说，伊朗将成为美国新市场。伊朗则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美国政府决定动用伊朗的一部分资金用来购买美国的小麦、大豆和玉米。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已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实际上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

0: 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不过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昨天当三艘外国邮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波斯湾海峡局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外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最近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一幅创作于1907年的莫奈代表作《睡莲》经过竞拍，最终是以407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是 3.65 亿元拍出。《睡莲》是莫奈晚年的代表作，以他本人在法国故居的睡莲池为主题，共有大约250幅。现在该系列画作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流通到拍卖市场的作品被各国收藏家争相的收藏。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国家发改委昨天介绍，今年第三批62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在最近下达。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昨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约3.5小时，票价50块。最近昆明的一个女子为了发泄私愤，在个人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侮辱张桂梅校长、挑起地域歧视和男女对立的不当言论，其行为涉嫌违法，当地警方对该女子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同时责令其删除全部违规违法内容。欧洲多国最近遭遇热浪，据官方数据估算，6月25号，欧盟范围内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昨天晚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暨红毯仪式举行，于和伟最终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主，董勇凭借《太平年》获得了最佳男配角，池鹏凭借《生万物》获得了最佳女配角。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
1: 山鲜和红了脸，
0: 很多人真是喜欢上了歌词，然后更喜欢这首歌的。人是人，仙是仙，含着仙丹，他要饼干，写得多通透啊。汪玲代表编辑魏青、蒋涵和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周末愉快，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直奔主题来给各位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日常养胃的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老话常讲，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只有胃养好了，全身才能够吸收营养，这身体啊才会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肠胃功能本就虚弱，更需要注重营养搭配，养好肠胃。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就是专门为想要补充营养养护肠胃，平时间没时间做早饭的朋友打造的。它制作时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食材科学搭配研磨成粉，粉质特别的细腻。
1: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我们政府热线持续关注了河北货车车主陈先生反映的问题。今年的5月25号，陈先生的半挂货车在苏州常熟的高速突发自燃，烧毁高速路面，产生了10000多元的路面损失。事发之后，陈先生表示，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路巡大队工作人员要求2个月之内全额缴纳赔偿款，同时表示不缴纳赔偿款的话，货车车头无法驶离停车场啊，仅仅只可以把货箱开走，缴清赔偿才能够把车开走。陈先生随后求助了交警、路政、交通执法等多个部门，他们均表示从未出具过任何扣车执法文书，但是陈先生的车辆依旧滞留停车场20多天，停运误工损失持续增加。在本周直播连线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龚女士。龚女士表示，下属高速公司从未实施过扣车行为，问题是属于工作人员沟通过程当中产生的误解。本周三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两次播放了此前陈先生和苏州高速公路管理公司路巡大队的2段对话录音。录音当中，涉事路巡大队的工作人员不仅口头限制车主提走车头，还曾冒充自己是路政执法人员和车主进行沟通。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情况，我们先来一起回看一下6月23号节目我们的直播片段。
3: 是的，我们纪检部门已经联合多部门对这个事故的从发生到处置的全流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核查。首先，我可以跟主持人回复的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扣车的权利，也不存在这个扣车的行为。第二个，我们现在停放的这个通岗停车场是交警指定的停车场，是完全免费的停车场，车主随时可以把这个车辆开走。第三个就是关于他提到的这个路损的赔偿的问题，是根据这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所有对个人或者单位对公路造成损失的都应承担赔偿责任。
2: 主要这就是你们的调查结果是吧？问一下啊，就是我们那个2段录音啊，刚刚应该说之前你们也收到对不对？
3: 对，这2段录音我后来也调取听了一下。他首先我听的录音里，他没有承认过自己是这个路政执法大队的人员，始终在坚持自己是

0: 陆巡大队，高速公司陆巡大队的人，
1: 陆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0: 对，是的，出于这个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种心态，我们就为他进行了解释，就是这个钱我应该在两个月之内交到这个财政账户。
1: 工作人员把第一段录音再放一下。
2: 江苏省有规定的，你两个月之内来都可以的，两个月之后你不来，那你名下的所有车子全部拉黑掉，你高速上面就上不去了。我不怕你不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可以走，因为这条是国家公路，找不到你人的，就给你两个月时间。
3: 那你的车提不走了？
2: 那肯定的嘛，
3: 就在这放着就行
2: 了。车不就停车场停着就行了，肯定不能提走啊，这个
3: 车头不能提走。
2: 对啊，你只能把车厢提走，车厢能提走就货能拿走。
3: 哦，
2: 车要留着。
3: 我什么时候凑上这个钱，我什么时候开这个车，
2: 来处理完才能开。
1: 我想问一下，吕先生这样的一个表达，不就是车子不能开走吗？
0: 对，没错，主持人您说的没错。刚刚我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跟本人也进行了核实。我们的陆巡大队工作人员当天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被交警
1: 谁先入为主？
0: 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就是吕先生，是吧？姓吕的同志先入为主了。
0: 没错，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可能被扣了。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表达上可能让人造成了误解。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被扣了，那你应该去问交警要扣车单，而不是问我们陆巡大队来要扣车单。
1: 但是你们说了，车辆不能开走啊，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
0: 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出具这个虚假的扣车单。第二个，他只是在表述中跟这个我们的这个陈先生啊，陈先生说，您这个车如果您坚持它被扣了，它应该是不能开走的，您要去问交警要扣车单，我们这边提供不了扣车单，我们没有这个。
1: 但是你们姓吕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表示说这个车辆车头不能开走，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你是不让人家开走啊？
0: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确实在沟通过程当中存在了一些误解，并且在表述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之后也会对这个工作人员开展这个教育以及后续的这个追责工作。但是这个回复我还是要跟您实事求是的说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首先没有表述过自己是这个交通执法大队的人员。
1: 好，那这样我们把第二段录音再看一次。
2: 不是，我跟停车场说，我说你那个货和那个斗你可以走的呀，
3: 车头你没让走啊？
2: 我车头那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个车头
3: 找过他们，
2: 我知道这个情况我都知道。
3: 找过他们大队长，大队长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去找陆正去。陆正完了我又回来找了，他说你不是他们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们人，但是那天你确实说你是陆正。
2: 那对
3: 啊，这个你可以承认吧？
2: 对。
3: 然后停车场也是说了陆正，这个你也承认吧？我不知道你跟
2: 但是停车场说要什么放车单什么的，这个是都没有的。
1: 第二段录音很仔细地看了一遍啊，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在很仔细地看，这里面有对话的啊。你看问了说那天你确实说是陆正吧？对，那他其实在这录音里面，前一小段说自己是陆正的呀，对吧？你刚刚讲了他们是陆巡大队，陆巡大队是调查取证，最后是陆正大队才有执法权。
0: 刚刚那两句话也讲得特别的快啊，那后续他问的这个是不是陆巡大队这句话我没有听清，可能他确实问了，我们也确实承认了。那我觉得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地方误听了，或者是误说了这个后话。但是他后面解释的过程当中，他主张了我自己是陆巡大队的，我不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出具这个通知书，我们没有这个职权。
1: 好，刚刚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片段和大家共同来回顾了一下，相信大家回顾之后啊，对于整件事情会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另外呢，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份程先生所提供的他和常熟通港停车场负责人之间的对话。那么这段对话发生在5月27号下午1:30，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程先生第一次和鲁先生对话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你们现在去苏州那边把后来那个叫误损还有那个叫搬运付了就好了，就是驳载费用。
5: 驳载就是搬运的费用。
3: 然后他给了我你们一个电话，或者你给他打电话，我要找交警。
4: 跟交警没关系啊，归路政那个叫归那个叫你这个是不是就交费用了？费用有没有交掉了？
3: 路政呗，相当于啊。
4: 对啊，
3: 我去了路政了，然后路政让我等到今天早上9点多，早上9点多之后。我可以给你两个月空把这个钱补上，那你现在去找交警去吧。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交警在哪儿来，路政那边我给他讲
4: 了。你要找交警，两个月之内给他钱不错呀，但是你不给他车子不能放呀。
3: 不是
4: 路政，你去找路政呀，路你到那边打电话给路，你当着路政的面打我电话，你当着路政的面打我电话呀，我来跟路政讲呀。然后还有一个高速桥。

0: 装修的那个呢？
1: 外协单位就是那个搬运的费用，你有没有给他了？
2: 搬运的时候没有给啊，等货主来了吧？
1: 那你现在不要打我电话呀，你把他们费用交了，我这边就能放车了呀。
3: 好，这段对话其实我们听的也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啊。就这位停车场负责人说的啊，你必须要赔偿路损费用，结算货物的接驳费用之后，车辆才能够离开停车场。高速路巡大队工作人员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啊？没有执法权的企业有没有变相限制车辆通行？本周三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请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调查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的工作人员龚女士。龚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连线对吧？
4: 是的。
3: 好，我们想问问我们的调查有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4: 根据您提供的这个录音素材，我们又对我们工作人员路巡大队工作人员吕某在这个履职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在与群众沟通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俗称路巡人员并做出车头开不走要处理完才能开走的，
3: 就是他是路巡大队工作人员，但是他说自己是路政的是吗？
4: 他确实在这个工作当中说了不实的表述。
3: 好。
4: 上述言行呢对车主造成了误导，针对该问题，集团纪委已经责成苏州高速党委对吕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吕某履职过程当中的不当言行及原因，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调查核实。因基层工作人员的履职不当给陈先生带来的困扰和不便，我单位也仅此致以诚挚的歉意。
3: 好，这是你们在我们周三连线之后，本周最新的调查结果，对吧？
4: 对，是的。
3: 好，龚女士，您刚讲了两点，第一点，你觉得这是一线工作人员他其实有一个不是客观，不是一个实际的表述，然后可能大家在沟通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一些误导，对吧？
4: 是的。
3: 另外一点，您说他是履职不当，是不是啊？
4: 因为他没有，是的。
3: 对于履职不当，我想听听你们的。你们调查过程当中对履职不当你们的分析调查，
4: 是5月27日，陈先生到达了我们路巡大队，然后来咨询这个事宜。当场陈先生提出了他的车可能被扣留了，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吕某当天可能没有到事故现场，也没有去核查这个车是否存在扣留情况。因为车辆造成了路权损失，他就理所当然地告知了这个陈先生他需要把路权损失处理完才能开走。这个情况跟他的实际跟他的行为跟实际情况是不符的。
3: 好，龚女士在线吗？
4: 在的，您说。
3: 好。好，您刚刚也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你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其实就包括你们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上，路面的这个损失，我觉得货车司机当然应该赔。其实你们也是在守护公共利益和公共权益，对不对？我记得你周三的时候还跟我讲说这笔钱是直接上交到苏州财政的，其实也不是你们交通集团的，对不对？
4: 这笔钱是交通综合执法大队收取的，不是到我们集团的。
3: 最后是到苏州财政，我记得你说过是不是？
4: 具体交通执法大队应该是上交财政，他们后续的处理流程要请执法大队再进行。
3: 好，今天我们连线到这儿，其实我们节目组就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交通集团的一线工作人员，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是按照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职能积极履职，不要出现履职不当，你们的表述不要出现履职不当的行为。那么我们在想，就是你们在做路面管理、高速公路管理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今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处理问题？
4: 今后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基层管理问题的监督，持续推动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规范履职、文明服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3: 好的，那这样我们现场跟龚女士现场连线到这儿，也谢谢您今天再次的回应，谢谢。
4: 好。
3: 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苏州交投的龚女士啊，应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直播现场通过现场连线，我们也感受到了苏州交投集团。今天是正视了工作人员的问题，也有了问责的措施，但是这个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还有一些疑问，那就是车主反映营运车辆被限制 离开，企业管理是否存在漏洞？所以今天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间特别邀请。

0: 请到我们两位嘉宾，中风热线的特约观察员啊，邱建兴老师，还有我们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律师。
1: 好，
0: 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想和夏律师来沟通啊。你看这个苏州高速公路以及下属的陆巡大队，对吧？它其实是没有一个行政执法权的，但是工作人员通过口头告知车主陈先生，你这个车不能开走，而且他跟停车场应该也有一些沟通，我觉得啊，就是不放行车头。那么这种口头限制车主营运车辆驶离的行为，那么我们从法律层面做个分析啊，就是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吧？客观事实就导致他的营运受了损失，车子不能开走。那从法律上来讲，他是否侵犯了车主程先生的合法权益呢？
2: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行为了，因为车辆对于车主来说，它就是他的财产，你限制他的出行，就是限制他的使用权，
0: 对，
2: 就是侵犯了他的财产权啊。这种限制的行为啊是比较明确的啊，损害了这个车主的合法权益。
0: 这里面还有一点啊，就刚刚你看这个龚女士说了，说他们工作人员履职不当，就是这个履职不当，从法律上我们怎么给他，就是因为履职不当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
2: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这个他的工作行为，就是工作指他的员工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是履职行为，
0: 对，履职行为，
2: 他已经成为是履职行为了，所以说这个责任应该是他所在的单位来承担他的过错也好，他的不当也好这个责任也是明确的，不可能是推给这个工作人员。
0: 好，邱老师啊，你看这个高速运营公司承担着高速路面的运维，还有路损取证这样的一些职能。其实刚刚我跟这个龚女士说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了公众利益，对吧？为了大众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就是，如果说一线的路行人员他冒用自己路政执法人员的这个身份，其实他是路巡的，
3: 对，
0: 因为路巡没有执法权，只有路政才有执法权。那如果说一线工作人员冒用了执法人员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限制车辆通行。而且你看他们这个集团在首轮调查当中啊，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是一种沟通的误会，对吧？所以我们在周三节目当中，我们的片段啊，这个录音给大家听了两次，放了两次。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中风热线对于这个事情一定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报道。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他们的再次的调查，也给大家进行了后续的客观的呈现。那邱老师，您认为这个事情啊，从我们的回顾到今天现场的这个连线，您认为这个事情暴露出他们的涉事单位存在哪些方面的一些管理问题？
3: 我想这个管理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企不分，滥用执法权利。你是苏州高速公司，对吧？
4: 面向市区企业全职新引进的毕业生，大专和高级工每月可领500元综合补贴，本科和技师每月1000元，硕士和高级技师每月2000元，博士、正高职称及特级技师呢每月3000元。如果在享受补贴期间啊，或者享受期满2年内在南通市区购房的，生活津贴的享受期可在3年的基础上再延长2年，也就是最长可达5年。硕士、博士如果购房自住，还可分别申领15万元和30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第二呢，今年新推出的人才房票新政力度更大，还有叠加优惠。简单概括就是两个要点：一是覆盖面更广，标准更高，大专和本科生的首次纳入，在校生也能享受。大专可获8万元的人才房票，本科10万元，硕士和博士呢则分别为15万元和30万元。二是补贴可以与现行的购房优惠、房企让利等多重叠加。以一套这个200万元的房子为例啊，各项补贴叠加后，大专最高可以享20.2万元的综合补贴。博士呢最高可达48.2万元。总体来说呢，南通针对这个青年人才形成了长期生活津贴加人才房票购房支持的这个政策包，从生活补助到购房安家全链条扶持。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

0: 青年来南通就业发展。
1: 好的，那这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科的科长啊，袁科长啊，刚刚非常热情也非常细致的现场的解答，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0: 好的。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徐州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呢，我是徐州市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目前呢没有在单位工作啊，如何自行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啊？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稍后现场连线两个部门的负责同志。首先来现场连线的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徐州市医保中心的应缴，应缴你好。
3: 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根据我们这个市政府关于印发徐州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办法的通知，也就是徐正规2023年的8号文的第7条规定，以下人员呢可以以个人的身份按照属地原则参加职工医保，就是具有我市户籍或持有我市公安部门发放的江苏省居住证、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的人员。那么线上呢办理途径是我们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江苏医保云 APP， 然后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网上服务大厅的个人网情。那么线下的途径呢，首次参保人员可以携带身份证、户口本或居住证原件至就近的这个乡镇街道级的医保公共服务站，以及我们的各个区的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窗口，或者是我们徐州市医保中心的一楼的这个服务大厅来进行办理。办理成功以后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搜索这个江苏税务这个缴纳的小程序进行缴费。灵活就业人员呢要提醒的是，首次参加这个职工医保的呢，通参保缴费这个到账之日起要有2个月的待遇享受的等待期，待遇享受等待期满后呢就可以享受这个相关的待遇。待遇享受等待期内呢是这个只能用个人账户，相关的一些统筹的报销待遇是没有办法享受的。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徐州市医保中心应缴的现场的解答啊。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注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纳的问题。马上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徐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保登记科的郭岩。郭岩你好。
4: 哎，喂，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政策。
4: 根据咱那个江苏省，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46号，咱灵活就业人员是自愿参保缴费的。如果咱那个参保人员，咱现在灵活就业参保也是分两块，那个线上呢，我们可以登录咱的江苏智慧人社这个 APP， 或微信、支付宝这个搜索江苏智慧人社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实名认证之后，再进行在这里面进行参保。线下咱可以参保人本人带着身份证原件到咱市区就近的街道办事处办理咱这个参保。我们这个参保是没有结算期的，每个月的1号到月底之间都可以进行这个参保。参保手续办理完，再通过咱的那个微信或支付宝这个小程序，搜索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可以进行缴费。咱这边也是一个温馨提醒，就是咱这个养老保险呢是每年的1月到12月份，这样为一个社保年度，参保人最迟在这一个社保年度内可以交咱这个当年的社保费用，跨社保年度就不能补缴了。所以说提醒参保人，如果参保后呢，请及时进行缴费，以免影响他以后的这个待遇。
1: 好的。政策就是您刚刚都给我们做了介绍，那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徐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保登记科啊郭岩给我们进行现场的解答和介绍。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 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

0: 中随时进行查看。
1: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丰热线，抖音号江苏顺丰热线，视频号江苏顺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丰，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最近车主黄先生向我们新闻热线02583195110反映，他的小米苏七电动汽车在加减速的时候啊，会出现跑偏的问题，严重影响驾驶安全。虽然黄先生多次向厂家和 4S 店反映相关情况，但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事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2: 黄先生的这辆小米苏七电动汽车是2024年7月购买的。2025年7月，黄先生把车辆送到 4S 店保养时，他觉得车辆的方向盘有点不正，于是售后维修人员就简单的调整了一下。这之后，黄先生就发现车辆在加减速时出现了跑偏的问题。
3: 我们汽车行驶的话，肯定不是光单单的这个匀速行驶，肯定需要频繁的加减速。但是你频繁的加减速，它就会跑偏。
2: 为了核实车辆是否存在跑偏的情况，在记者的见证下，黄先生在车内架设拍摄设备，并把车辆开到公路上进行测试。
3: 我先保持40码匀速行驶。我先保持匀速行驶。
4: 好，
3: 准备我马上开始加速。现在动力是1%，对吧？
4: 加速。
3: 好，1%的动力，你看，加速到80，已经超过一个车道了。是吧？
4: 刚才已经偏到一个车道了，
3: 对呀，
4: 然后又到这个，
3: 然后减速它就又回过来了。
2: 随后在同一路段，记者也驾驶黄先生的小米苏七验证故障现象。
5: 目前我们的速度是25码，我现在这是在最右车道，然后现在我驾驶黄先生这辆小米苏七马上加速，紧握方向盘，明显可以看到紧握方向盘，然后这个车往中间车道偏了。
2: 通过观察黄先生开车以及记者亲自驾车体验，这辆小米苏七电车确实存在加速时向左跑偏、减速时向右跑偏的问题。如此一来，驾驶时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 车辆开的时候就增加了我行驶风险嘛，尤其是高速上面开到一百码、120码的时候，一脚油门下去超车，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在横移。
2: 自2025年7月发现车辆加减速跑偏之后，黄先生先后十多次与小米 4S 店进行沟通，售后人员也对车辆进行了检测和调试，但近一年时间
6: 回复准确。车辆的问题，咱们的门店这边也和技术老师进行相应的一个沟通以及验证，确实没有看到有其他异常的情况。
3: 你说数据没有问题，那我们解决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看事实，对不 对？现在这个跑偏的事实在这里，只是你没有检查出问题在哪里，你就说它没有问题，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2: 6月3号，记者陪同黄先生再次找到了当时售车的 4S 店，两名售后人员分别驾驶和乘坐黄先生的车辆进行体验，当场确认车辆跑偏属实。
7: 手搭在方向盘急加速，蝼蚁。
5: 偏啊！你看，向左偏了，你看，踩刹车又向右偏了。是吧？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在车上没有感觉吧？
7: 我开回去，我们坐个46位，看一下。
5: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7: 我有，我从这个地方看，我是
5: 是加速是不是往这边左？
7: 对，刚刚在这个加速的时候稍微修一点。
2: 在车辆开回 4S 店之后，售后人员又对车辆进行了一番检测，然后给出的答复依然是四轮定位检测数据正常，他们只能尝试再对车辆进行一些调试。
8: 数据稍微不是在中间，只稍微有点偏一点点，
4: 是四轮定位的问题
8: 啊，稍微偏一点，但也在这个合理值范围之内。所以说，
4: 那这个会导致这个加速跑偏吗？
8: 它不是导致加速跑偏，它调整之后，可能我们驾驶的质量会好一点。
4: 你认为这个急加速、急减速跑偏就是车子没有，
7: 这是正常的，对吧？
8: 不是，不是车子没有，我要适时去修正方向。
2: 汽车技术专家在查看相关视频后表示，车辆加减速跑偏可能是车辆半轴或者悬架连接件松动， 4S 店仅仅通过静态的四轮定位很难查出这类动态的行驶故障。
9: 四轮定位是静态的，它这个假装和刹车是动态的不一样了，而且它又复活在那儿，加速朝一边跑，然后手油门朝另外一边跑，就是传动和这个悬

0: 人家就是送了，秀肯定可是秀好的。
1: 专家建议黄先生和 4S 店进行协商，共同对车辆相关部位进行检修。
2: 好，就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小米汽车 4S 店还是这么答复的，说这个四轮定位的数据是正常的，希望黄先生在驾车的时候要紧握方向盘。紧握方向盘，这是驾驶员最基本的操作，但是绝不能够成为门店。

0: 解检修相关零部件，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风险。那么针对此事，我们栏目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在升温，线上选宠、直播售宠等方式越来越普遍。然而有的小猫小狗被带回家啊，没几天就出现了呕吐、腹泻甚至是死亡的情况，这在行业内被称之为是星期宠。当消费者遭遇此类纠纷，该如何维权呢？
1: 消费者王女士在网店购买了一只宠物猫，商家多次保证猫很健康，可带回家没两天，猫就出现了腹泻、呕吐，送医后仍不幸死亡。当王女士要求退款并赔偿时，商家却以宠物离店后概不负责为由拒绝。
2: 这个说法是典型的霸王条款，是属于无效条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宠物的健康状况、疫苗接种情况、检疫情况，这些都属于影响消费者购买决定的重要信息，经营者必须如实提供，不能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如果商家在出售前刻意隐瞒了宠物的疾病或潜伏期问题，即便签了所谓的离店概不负责协议，商家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经法院调解，经营者最终退还了购猫款。除了隐瞒病情，一些商家还通过伪造品种证书、虚构血统等方式抬高售价。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主张权利呢？
2: 如果经营者提供虚假的宠物品种证书、虚构品种来欺骗消费者，构成欺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消费者不仅可以要求退还宠物款，还可以要求额外赔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退一赔三。这是法律对恶意欺诈行为的严厉惩戒。
1: 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提醒经营者应如实披露宠物健康及检疫信息，网购平台要严审商家资质，建议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将包健康等承诺写入合同，及时留存交易凭证，以便依法维权。
0: 近日，连港东海线警方成功拦截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现场缴获黄金150克，并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1: 近期，薛女士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大量黄金，行为异常。当地派出所民警接到反诈中心指令，赶紧联系薛女士核查。经过耐心劝导，薛女士终于放下了戒备，讲述了受骗的全过程。
3: 偶尔有一天在快手里面刷到了一个讲股市的直播间，后来呢，他们就在直播间下方有个小程序，我就添加进去了，然后他们就把我们拉进了一个投资聊天群，里面有导师还有投资的网友，看着挺正规的。一开始我还抱着怀疑的心态，然后后来小额充值之后，他们让我们确实看到了收益，然后我就慢慢的往里面充值。
1: 这个诈骗团伙全套伪装成专业投资团队，使用虚假理财 APP， 先通过小额返利对受害人进行洗脑，建立信任后，再诱导受害人通过线下购买黄金并交付的方式实施诈骗，以此规避警方的资金流监管。
3: 然后我就买了150克黄金，准备线下交易，要不是派出所上门提醒，我这十几万的损失就追不回来了。很感谢警方，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
1: 为了稳住嫌疑人，民警指导薛女士按原计划进行交易，并提前在约定地点布控蹲守。6月2号，嫌疑人李某被民警当场抓获，150克黄金被成功拦截。
4: 这类新型诈骗是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套路，核心特点就是脱离线上资金交易，利用黄金变现线下交付，规避监管。诈骗分子用高额理财收益为诱饵，以小额返利洗脑，再诱导受害者购买黄金进行交付，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

0: 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么今天的这条资讯非常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关注啊。6月25号，也就是今天，是第2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呢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日前呢，在盐城东台条子泥的田埂上，一组数字给了这个主题最朴素最有力的注解。这片曾经的盐碱地施用了太湖淤泥营养土，并且辅以综合改良措施，今年夏天实现了小麦亩产860斤，而一路之隔未经任何改良的对照田只有225斤。盐碱地我们知道它曾是被遗忘的角落，而太湖淤泥呢，它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呢，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了，这就是改良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我们来听本台记者丁凤云和刘正泽的报道。
2: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三类，连续18年实现两个确保。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省环保集团工程技术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左武告诉记者，
3: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两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2: 环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低，作物难以生长。省沿海集团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薇薇回忆说，
4: 省里面相关的领导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集合。我这些想法是 amazing， 这还是
2: 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3: 将太湖淤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用作盐碱地改良用营养土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已经从理论论证进入到实质性的试点阶段。
2: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才相遇？吴春发教授表示，主要还是先行先试的魄力和系统推进的耐心。比如淤泥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谁去破局，多部门协调，谁来统筹。当时听到这个想法，他也咯噔了一下，值不值当？
5: 运这么远可能成本很高，有值不值得努力。但随着后面他的一些初衷做了一些了解以后，我觉得我们江苏我们先行先试还是很有魄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好的一套模式，可能会推动啊，在这个全国有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因为我们盐碱地改良是这个面积很大，也是我们比较有潜力的竞争根据的一部分。在江苏做不成，可能其他地方也更难做得成，因为我们江苏有资源条件，也有这个科技条件，还有经济条件。
2: 当然试点阶段有着不计成本的色彩。左武坦言，受长距离运输、营养土加工等因素影响，实施成本较高，难以自负盈亏，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3: 未来推广需政策

0: 策和财政上给予多重支持。目前，试点团队正在详细核算经济成本，并紧密配合省发改委研究拓展多元化补贴来源途径及机制，提升试点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1: 好，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当天，听到这条新闻，大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啊，说实话，我听了之后真的是觉得心潮澎湃啊！这怎么能够想得出来的啊？首先能有这么个点子，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太湖的淫羊土、太湖淤泥啊，好是好，可是呢，它这个。淤泥呢，对于太湖来说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无处安放的负担。而盐碱地啊，盐碱地我们知道这个寸草不生，产量很低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改良。改良的话呢，投入成本也很高啊，是被遗忘的角落。那怎么就有人想到了说，我们不如把那个负担放到这个遗忘的角落里啊，把他们俩放在一起，那不就是找对地方了吗？是不是？所以当初能有这个想法的人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了不起。再有呢，就是有了这个想法，又敢于大胆去干的人，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有了想法之后，咱们要评估啊，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去做，到底是实地去改良这个盐碱地。投入的成本高呢，还是说我去把淤泥运过来，然后呢把淤泥跟营养土进行有效的啊，把它怎么来适应啊，具体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方法我们也不太懂啊，是都是非常科学很专业的一些这个措施去突破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实践证明做成了啊，真的做成了，我们从刚才的一组数据就看出来了。那在这样的一个从无锡太湖啊，把它给这个移过来的淤泥，在这片盐碱地上，哎，它完全能够适应了，而且在这里种的小麦，我们再加上一些后期的科学的管理啊，那么它的产量最高能够达到860斤，哇，真的是，我想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测产数据的时候，一定是啊拼命的鼓掌啊，发自内心的高兴啊，这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现在呢，当然其中说到一个词儿叫不计成本的投入来做成了这件事儿，可见做这件事儿其实所花费的钱是很多的，也就是在江苏这样一个财力相对比较雄厚的，同时又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力量支撑的省份才能做起来。当然未来也要通过各种途径来降低成本。那江苏是一个试点，那放眼全国来说，盐碱地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太湖的优质淤泥也不少。怎么才能够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负担把它放到一个该放的地方，实现双向奔赴啊，能够实现共赢呢？啊，我想这个放在全国来说，未来推广开来将是会是一个这个效益很高的这样一个产业，更好的就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事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到南京的浦口，2026南京市水稻单产提升技术及装备培训现场会就在南京的浦口举行，有一批智能化的农机装备集中亮相了。现在大家对于智能农机啊，真的是特别的关注啊，因为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利用智能化的农机，提高我们农业的作业效率啊，我们是在现场要去看一看，他们呢是通过插秧加施肥加除草同步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下种的效率的。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南京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田里，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嫩绿的秧苗整齐成行，现场搭载变量施肥系统的插秧机成为全场焦点。该装备集成了北斗定位、人机交互等功能，能实时更新耕层深度、土壤电导率等数据，如同给农机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3: 通过它的那个两个电机板，然后传数据，然后实施地里面的变量施肥。在插秧的时候，我们把肥料放到肥箱里面，就是一次性直接就可以把肥料施到地里面，不用再二次拿。

0: 重机或者其他的试飞机在拨飞，我们的这个效率大概提升将近有一半。
1: 现场演示的插喷同步插秧机能同步完成插秧与封闭除草，除草剂均匀喷洒在秧苗根部形成药膜，避免了传统作业中插秧机碾压破坏药土层的问题，可大幅减少全生长剂除草剂用量。现场还演示了水田埋插搅浆平地机、变量施药无人机等11种先进装备。智能化装备的推广让种粮大户们切实受益。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种植水稻4000亩，目前插秧进度已过半，全程机械化作业让下种跑出加速度。
2: 哪个地方缺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变量施肥啊，就可以多撒下一点；哪个地方不缺肥，我们这个就是少下一点肥，就是在我们这个施肥当中能够给我们的肥料能够节约到10%左右。
1: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30万亩，截至6月16号，种植进度已超47%，预计6月底前全面完成。随着一批批智慧农机的落地应用，我市下种正从传统模式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为稻麦轮作单产提升和秋粮稳产增收筑牢科技支撑。
3: 眼下呢，春节收购进入到高峰期。那在我省盐城的射阳县特雍镇蚕桑主产区，一座座蚕市里的硕果满架，蚕农们抢抓农时采摘春检，各个检站收购现场也是人头攒动，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炎炎夏日，走进特雍镇九里社区，各蚕房内一排排方格簇上缀满了洁白饱满的蚕茧，蚕农们动作麻利，熟练地将鲜茧摘下装入筐中，脸上洋溢着笑容。刚采摘好的鲜茧堆得满满当当，茧舍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5: 我今年养了25张纸，产量还可以吧，一张纸产量总在50多公斤左右吧。今天叫了10多个人织蚕茧，织了1000多公斤，总产量钱吧总在6万左右吧。
4: 在各蚕茧收购点，蚕农们交售蚕茧的身影络绎不绝，一袋袋码放整齐的春茧被搬运下车，工作人员忙着过秤、质检、分级、入库，各环节有条不紊。据了解，今年特雍镇春茧品质和产量都好于往年，实打实的收益让蚕农们个个喜笑颜开。
6: 今年我养了11张种，养得很好，因为气候好，产量也很高，产量在60多公斤一张种，价钱也很高，在50澳左右，一直在卖到4万块钱左右。
7: 今年我们的收购价格是51到53之间，我们的均价是52。今年的茧泽是这5年是最好的，因为它的产茧有白，又是它的丝又比较长，没有黄茧。所以说我们计划是收8万斤到10万斤。
4: 作为远近闻名的蚕桑之乡，特雍镇今年春蚕发种约3.2万张，通过推广2种粮法，强化技术指导，帮助蚕农降低养殖风险的同时，提升了蚕茧的品质与产量，进一步拓宽了蚕农的增收渠道。据统计，今年特雍镇可收购鲜茧总量约1664吨，春茧的干壳量、上茧率、进度等核心指标均创近几年最好水平，为高等级生丝生产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保障。
8: 今年我镇的桑园面积大概在2.4万亩左右，前期天气比较好，几乎没有雨水，所以呢蚕生长得比较好，每张纸可以达到52公斤。有些农户他种的比较好的可以甚至达到60几公斤。今年的价格与往年相比有点降低，但是总产值我们是上升的，预计总收入能够达到8300万。
3: 闲置的土地如何生金呢？在句容市边城镇桥东村，一片曾经无人问津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俗称压脚板的三叶芹。哎，这三叶芹到底是什么呢？当地还通过规模化种植啊，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还叩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产业。
9: 眼下正是第一批三叶芹收获的时间，在桥东村的三叶芹种植基地，连片的植株长势喜人，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新香气。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正成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0: 的新引擎。
1: 后面的这个土地是我们村闲置土地，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我们从前年开始，规模种植规模性三叶芹，今年从去年的50亩增加到100亩，每亩的收益毛利润差不多5000到6000元左右。
0: 据了解，三叶芹的主要经济价值来源是它的种子，这些小小的种子也是走向海外市场的核心优势。
1: 三叶芹既能入药，也能当作新香料，是药食同源的作用。然后我们的这个三叶芹基本上是销往海外。
0: 产业兴则百姓富，三叶芹的种植不仅充实了村集体的钱袋子，也为周边农户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从日常管理到收获时节，田间地头活跃的都是附近村民的身影。
1: 用工就是我们平时这个附近的老百姓，参与日常的管理。然后呢，收获的时候我们会选隔壁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集体过来参与。
2: 眼下江阴黄土镇的葡萄也熟了，迎来了丰收季。今年的这个镇通过品种迭代技术升级，销售周期从原先的2个月拉长到了5个月。哇，拉长这么长时间。走进江阴黄土镇的葡萄大棚，一串串超早熟品种的葡萄挂满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香。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葡萄不仅颜值更高，风味更佳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葡萄种植户董伟是怎么说的。
3: 年新品是天公沐浴，我们这个葡萄为什么这么早呢？我们是用了3层薄膜的技术，就上面放2层，地上放1层，所以说它的温度比较高，早就发芽了。它是糖度比较高，一般我们白砂糖只有18度，它比18度还要高，在20度左右。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葡萄是自然熟的，它上面有果霜的，你看自然熟就是里边的糖度分泌出来的，这叫果霜。
2: 嗯，这叫果霜，就是那个葡萄外面的一层白白的霜，那个不是打的农药啊，其实呢是果霜或者叫果粉。那么品质提升的背后就是种植技术的升级呀。今年的黄土镇葡萄种植，他们尝试推行了是生态施肥体系，就是用植物原有基肥来替代传统的化肥，并且配合复合微生物菌剂改良土壤，增强根系活力，为果实糖分的积累和香气打下了基础。除了天宫墨玉这样的一些高端新品之外呢，还有美人指、阳光玫瑰、巨盛一号、夏黑等一些传统品种也将陆续上市。从超早熟到中晚熟，品种的合理搭配使黄土葡萄的销售期显著拉长了。我们来听江阴黄土镇现代农业发展协会会长董泽健是怎么说的。
4: 品种呢，它避开了我们苏南地区特有的梅雨季节的危害，它成熟期也延长了，从而也延长了我们的销售时间。从原来的七八月份这个2个季节，变成现在是6月份到10月份的季节。
2: 品种与技术双轮推动啊，不仅提升了果品的质量和市场的竞争力，也带动了全镇葡萄产值的稳步增长。那么在深加工领域呢，黄土镇已经与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等高校科研团队展开了合作，研发一葡大指链，为甜蜜产业注入持久动力。
5: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资讯。当前正值夏种的关键期，徐州新沂市紧扣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要求，大力推广的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依托智能农机、核心农技与惠农政策，高标准高质量的来推进夏种的工作啊。
6: 在新沂市大荔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里，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无人驾驶播种设备正全速运转，自动化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
7: 利用这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这个沟开的红平树枝，现在种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呢，能大大提高产量。这个亩产量现在能达到1400斤玉米，这个大豆呢可以达到1:40公斤。

0: 畜牧地呢，这个现在利用咱这个机械，一天就可以种完了。
1: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通过高低杆作物科学搭配，实现了土地利用率的最大化。今年，信宜市全面示范推广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复合种植模式，为粮油稳产增收注入科技动能。
2: 我们是通过培育这个玉米品种抗大豆除草剂，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复合种植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块喷施大豆的除草剂，啊，这样既不伤玉米，也不伤大豆，同时呢，给老百姓呢减少它的用工，啊，还有节省了这个农药的成本，同时减少了药害。
1: 两种配粮法稳产又增收。针对近两年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技术团队精准筛选适配两种，优化种植规范，从品种选育到田间管理全方位发力，为复合种植稳产高产提供技术保障。
2: 在品种选择上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抗高温耐密植啊，这是也是复合种植最优秀或者必须要求的一个特性。在种植技术过程中呢，我们推荐呢用4:4或者是4:6，就是4行玉米适配4行大豆或者是6行大豆这样一种方式。
1: 立足本地实际，信宜市农业农村局分类推广适配不同主体的种植模式，同时创新拓展种植品类，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3: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接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哦，而且呢价格还不太高啊，真的是便宜又好吃。那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平时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一些果切呢？买来尝一尝，觉得好方便，里面它熟过头了啊，有的地方烂了，那烂了之后觉得把烂的。

扔了吧，其他地方还能吃呢。哎，其实不是这样啊，整个都不能吃，都要扔掉啊。再有呢，就是卫生情况堪忧啊，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这个操作环境是什么样的，这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洗手消毒呢？有没有戴一次性口罩呢？有没有啊戴手套呢？说不定他是说的难听一点啊，这个上完厕所都没洗手啊，过来给你切这个水果，然后呢手套什么口罩都没戴，边聊天边切的，那口水喷的跟啥似的，你说你这能不能吃吧，恶不恶心吧。再有咱们再讲究的啊，这个水果切了之后啊，它的这个刀具砧板有没有洗干净，如果都没有洗干净就这样切给你吃，你放心吗？还有呢，就是制作存放时间不明啊，这放在摊位上看起来挺漂亮的，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切好了放在那儿的。那现在是夏天呢，很多地方温度都已经达到30度以上了，在这个温度之下细菌繁殖是很快的，所以呢那水果又是甜不拉几的，这真的是细菌的快乐天堂啊。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街边的果切虽然很漂亮很方便，但是咱们真的不要买啊！有人说还要去挑选哪个什么店铺去买，别挑选，挑来挑去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咱就不买，要买就买完整的水果好不好？你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一些什么卡拉 OK 厅啊，去唱歌的时候他也会上一盘果切，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它是现切的还是什么时候切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卫生条件下切的，所以不要去点，不干净，吃了回家之后拉肚子，你还以为是那天晚饭吃的不干净呢，其实说不定就这个果切给吃的。所以说它是最脏的水果，真的是一点没错。提醒大家啊，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这种街边的果切，自己回家自个儿切行不行？

0: 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是每个人最真切的期盼。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1: 眼下也正是水蜜桃大量上市的时候，说到水蜜桃哪里最好吃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最好吃，对，这个品牌效应在那儿呢。但是你知道吗，在盐城的盐都区有一个叫环市水蜜桃采摘园，他们家的水蜜桃也很不错，清甜可口，当地的老百姓啊非常的认可。好，我们接下来就到环市水蜜桃去看一下。
2: 缤纷夏日，田野乡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走进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满目青翠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于桃林之间，手法轻柔地摘下枝头成熟的鲜果，小心翼翼放入铺有软垫的果筐，清甜果香随着采摘的动作在空气中流转，为燥热的夏日增添了几分沁人心脾的清爽。
3: 今年整体气候条件特别适宜桃树生长，咱们园里日川、金红、水蜜桃已经全部成熟上市，桃子个头圆润饱满，糖度稳定在14度左右，汁水充沛，吃起来清甜爽口，果香十足。整体亩产能够达到3000斤，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程过来采摘打卡，鲜果每天能卖出近1000斤，桃子供不应求，销路特别紧俏。
2: 依托优质种苗与科学管护，这片桃园已然成为夏日特色的农旅名片。据悉，环市水蜜桃采摘园总面积达150亩，园内桃树总量超万株。园区精心引进无锡阳山优质桃种种苗，结合本地水土气候开展本土化改良培育，精心打造出金红、日川、白凤、湖景四大优质水蜜桃品种。园区通过错峰种植，科学调控生长周期，拉长鲜果采摘窗口期，让清甜桃香从初夏一直延续至盛夏，满足不同时段市民的采摘与购买需求。种植过程中，园区始终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准则，全程

0: 推行无公害标准化栽培技术，从源头筑牢果品安全防线，让每一颗水蜜桃都保留自然原生的鲜甜口感。
1: 我们园今年水蜜桃的品质超出预期，种植效益十分可观，整体桃园今年收益能够达到250万元。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抓好果蔬日常管理，严控果品品质，守住

0: 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1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
1: 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三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10280。400710280。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
1: 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400710280。祝你订购成功。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那么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此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在我们的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一起交流。我们今天节目呢，首先关注黎巴嫩局势。根据美国方面6月25号的消息，有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所谓缓冲区撤出了。但是同一天呢，以色列官员否认了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军的这个消息。此外，在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强调只要他还是这个以色列的总理，那么以军呢就绝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么怎么解读目前的利益冲突，还有整个的中东局势的之间的联系啊，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袁教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关于黎巴嫩南部以军的这个情况，哎，美国和以色列说法不一样啊，对吧？这个25号的时候，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开始部分撤军了，以色列方面则强调我没有撤军呢。啊，那么怎么回事？是谁在说谎呢？还是说这中间美国和以色列还是存在分歧呢？
3: 好的，关于以色列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问题啊，美以双方确实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不过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呢，以色列的确没有发出撤军的命令，但是呢，确实出现了以军从某些特定的小范围据点撤出的行动。实际上啊，在这种军事对抗当中啊，小股部队进出调整阵地，是一种常态。
2: 嗯，
3: 我觉得美方呢，可能是捕捉到了以军的这样的战术行动，而且赋予了他们撤出缓冲区这样重大的政治意义啊，所以美军说以军已经撤出了。但是以方呢，则可能认为啊，这只是常规的巡逻后返回啊，阵地轮换，根本就不是在撤军范畴之内的。所以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美国和以色列关于撤军的不同说法，实际上是双方基于对撤军定义范围以及时机啊上的一个不同的理解啊，并且呢，在各自的立场啊进行了有选择性的表述。你看，美国它是一个目前是这个美伊冲突的斡旋方啊，它急于展示自己的外交成果，推动和谈的进程，因此呢，将以军从某些特定的小范围的据点进行这种战术性调整，解读为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以色列官员呢，他否认撤军，其实指的是以军没有从黎巴嫩南部整体的大规模的撤离，他的主力部队和后援体系啊都在，那么整个军事存在的这种状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以色列这样和美国唱反调，其实主要还是需要维持。
2: 不是这个听特朗普的命令，听他的指挥啊！你看他这就是要展示自己的这种强硬啊。那么黎巴嫩南部现在这个最新的战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以军在这个持续作战中，推进了多少，然后占了多少地盘，这个大概的情况，袁教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3: 那么当前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呢，我觉得总体上讲呢，应该是一个脆弱的和平。
2: 嗯，
3: 但是呢，以色列呢，却在极力的维持他设立的安全区，并且呢，军事行动仍然在持续。那么，首先就是基本战况来讲，尽管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推动停火，但是当地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战火依旧在持续。那么，以色列和真主党武装啊，在。

0: 19号的确达成了一个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也下达了停火的指令，但是呢，他们又坚决不承诺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而且以军还明确强调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以军在安全区内的军事行动依然在持续。那么黎巴嫩方面就称了以军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安全区内啊，向平民开火，造成了严重的伤亡，而且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记录了以军在其基地附近的这种军事活动啊。那么而为了报复以色列，真主党也持续的使用无人机在袭击以军的阵地。那么关于以军占了多少地盘，从目前公开的报道显示呢，以军的地面行动主要集中在距离黎以临时边界蓝线数公里范围之内的区域，那么针对的主要是靠近边境地区的黎巴嫩的村庄。那么该区域横跨黎以边界，那么向黎巴嫩境内延伸大约10公里左右，那么在某些地段呢，安全区甚至跨越了伊坎利河，那么向北直接抵达到了这个黎巴嫩纵深的境内啊。那么在利塔利亚黎河以北，以军其实也建立了多个据点。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以军在黎巴嫩重点打击的目标有哪些。那么具体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目标。一是反坦克小组和火箭弹发射阵地，那么这是以色列打击的最主要的目标。那么真主党的精锐拉德外部队长期利用边境沿线的隐蔽工事、民用住宅和茂密的植被，那么对以色列边境城镇和巡逻的车辆进行反坦克导弹的狙击和短程火箭弹攻击。那么以色列地面行动呢，就是要系统性的去清剿这些小组，摧毁它的发射点。第二呢，是地下隧道和隐蔽的工事。那么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山区啊，修建了远超哈马斯规模的复杂的地下隧道网络。那么以军现在就是要由工兵部队、特种部队在地面占领关键区域，然后再用钻地弹、炸药、工程机械发现并摧毁这个隧道竖井、地下指挥所和武器库。那么只要这些网络没有被系统的破坏，应该说内塔尼亚胡就不会善罢甘休。那么第三呢，是观察哨与情报节点。那么以军主要摧毁真主党用来监视以军动向、引导攻击的观察点和通讯设施，那么使其在近距离的战场感知能力变弱。那么第四呢，是真主党的指挥控制于后勤线。那么通过持续的空袭和炮击，打击真主党这个补给路线、指挥所以及关键人物，那么从而呢削弱真主党的力量。所以以军的打击的这些目标呢，实际上都是服务于其彻底摧毁真主党在边境地区军事能力这一终极目标的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围绕着这个黎巴嫩问题啊，特朗普的态度似乎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么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行动啊，说如果伊朗继续这么干就要打伊朗啊。那么特朗普的态度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对不对？他是不是也倾向于要打击甚至消灭真主党，只不过他认为以色列现在造成的平民伤亡太多了。怎么解读特朗普现在对黎巴嫩局势的态度呢？
0: 特朗普现在对黎巴嫩的态度啊，我觉得核心的要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停火止战，另一个方面是要改变策略。他实际上在批评以色列的战术无效，而且造成了过多的平民伤亡，那么并试图通过引入叙利亚作为新的操盘手来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表态啊，我觉得关键是有两点。一点就是他的核心目标其实还是在遏制伊朗。第二呢，他的方法手段其实还是倾向于通过威慑达成交易，而并不是让美国直接陷入战争。那么你看他最近讲了两句话啊，这个一句话是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战争行动，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要让叙利亚对付真主党。那么从这两句话其实我们逐一解构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意图。首先我们看第一句话啊，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战争行动，那么这句话实际上仍然是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那么首先呢，他这句话的这个首要的意图就是将冲突的责任归罪于伊朗。那么特朗普这句话其实表明他在他的眼里啊，中东冲突的责任不在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而在伊朗。真主党其实是伊朗在海外扩张的代理人，是伊朗什叶派制胡的关键一环，对吧？那么特朗普这句话其实相当于警告。

0: 奥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行动啊。那么与其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指责伊朗，你才是中东战乱的根源。那么其次呢，这句话是震慑伊朗，他用这句话其实就明确的告诉伊朗，如果你利用真主党让冲突升级，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甚至袭击美国的目标，那么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袭击行动，那么以此为代价。那么最后呢，这句话还是为未来的谈判预设筹码。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交易型的领导人，对吧？他可能并不是真的要立刻去轰炸伊朗，而是通过制造这种巨大的军事压力来警告伊朗。
1: 这也成为这个特朗普向伊朗施压去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对吧？好，袁教授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文广播。
2: 天热了，吹不得空调的有没有？刘姐就说，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刚过五十，只要有风，就感觉往骨头缝里钻。像这种情况啊，黑金膏药贴赶紧买回家贴起来。18味的中草药组方有来头，独活祛风湿拔湿寒，牛膝引药下行至腰膝防风。所谓的骨头透风的感受好不好，您自己感觉。包括到很多年纪长的人出现的关节沉重、遇冷加重的酸痛。总之，黑金膏药贴的产品不是表象的改善疼痛，请大家常备家中。400710-1900，400710-1900，99块钱5盒，买2组更划算，会多送1盒，一共是132贴，198，跟你到国外代购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膏药贴对比看一看。电话是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找到链接自助下单。一些小年轻久坐伏案，腰疼颈椎疼，这是因为姿势引起的劳损，这种简单，哪里疼就贴哪里。400710-1900，400710-1900。蚂蚁来反馈说真的很好用，开始还觉得膏药贴小，后来你们客服解释就是点对点的拔根释放，难怪这么好用。李同学买了2组，说2组划算，买给外婆的，他每年这个时候膝盖都疼，好孝顺的孙子啊，给您点赞。来吧，最后的抢购时间，99块钱5盒，198元多送1盒，11盒到手，130多贴，一次按摩前用半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6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你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 行程的第一角，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

0: 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晷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块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块，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块，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跟我发私信啊，说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上半段我们谈到了，其实特朗普呢对于黎巴嫩局势的态度啊，也是希望 这个通过利益冲突来牵制伊朗，甚至向伊朗施加更大的这个压力啊。那么现在黎巴嫩的这个局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啊，以色列呢拒不撤军，仍然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来展望接下来黎巴嫩局势的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袁教授来聊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以色列持续的这个进攻啊，地面部队的进攻，天上的这个狂轰滥炸，现阶段的黎巴嫩真主党还能不能招架得住、抵挡得住呢？对于这个问题，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2: 好的，那么综合来看呢，现在的黎巴嫩真主党啊，其实并没有被美军击垮，仍然在坚持抵抗。当然，确实也遭到了重创，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这个生存危机啊。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以色列的持续打击给真主党的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按照以色列公布的信息来看呢，以军称自己已经打死了近100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当然这个数字啊，并没有办法得到独立的核实。但是也反映了真主党的确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那么同时呢，以军还表示真主党的高层指挥系统和武器库都被他打得差不多了，对吧？那么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真主党大量的精锐拉德麦的部队的成员，还有一线指挥官确实阵亡数量比较多。那么经营多年的前沿观察哨、反坦克阵地，还有部分的隧道网络也的确被以军摧毁。可以说啊，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有生力量在这次这个利益冲突中呢，的确损失惨重。那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真主党的抵抗并没有消失。那么真主党仍然每天向以色列纵深发射数十枚到数百枚火箭弹还有无人机。那么规模呢，虽然较冲突的前期有所下降，但是并没有停歇啊。那么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真主党的火箭弹的库存、发射能力和后方指挥链条依然能够再继续运转。那么此外我们还看到真主党正在改变对抗的方式。面对以军的火力优势啊，真主党目前积极的调整战术。正从正面的对抗转向游击消耗。真主党可以说啊，现在正在依赖游击战术来迟滞以军的推进，不断消耗以军的资源。他们利用黎巴嫩南部的山区地形复杂的特点，以小股部队进行伏击。他们还强化了无人机的攻击方式。那么可以说啊，无人攻击已经成为其核心的手段，而且啊，变成了对以军啊
0: 造成了不少麻烦。
2: 对，高效的打击武器，所以这个无人机的威胁其实对以色列啊确实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那么总的来说呢，以色列的确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而且的确占据了上风，但是真主党却凭借其残存的实力、灵活的战术还有顽强的抵抗意志，仍然没有被彻底消灭，并且能够以持续的低烈度的袭扰造成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是以色列军事优势明显，也难以彻底消灭真主党，尤其是消灭不了当地阿拉伯民众对以色列侵略行径的仇恨和反抗。那么这才是真正的真主党能够在艰难环境中持续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基础啊，主持人。
0: 也就是总的来说呢，这个以色列军事优势明显，但是黎巴嫩真主党还在这个顽强的抵抗，对吧？并没有束手就擒。那么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最重要的盟友，或者说他背后的这个支持力量伊朗，现在的这个态度其实也很关键啊。到底是就为了和美国达成协议就不管黎巴嫩真主党了，还是说在黎巴嫩局势的问题上伊朗要有自己的表态，甚至要有自己的动作呢？这方面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2: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这个核心的代理人武装，伊朗置之不理，
0: 不现实
2: 不问，是不可能的。那么而且伊朗的应对啊，其实对黎巴嫩的局势的未来会产生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他的应对如何效果如何也变得非常重要。那么目前来看，我觉得伊朗的应对策略呢可能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外交上的施压，会在和美国的谈判中啊将黎巴嫩的停火问题作为一个核心的要素提出来。你看6月17日他在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呢，第一条就明确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那么这就表明伊朗将黎巴嫩停火问题置于其与美国外交博弈的一个核心位置而且呢将其作为任何协议不可动摇的一个前提。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一

0: 旦美以达成停火协议，就可以为真主党提供喘息之机啊，使其免于被以色列彻底瓦解的这个厄运。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加强军事威慑，在开展外交活动的同时呢，伊朗也在展示其军事性选项，以提升对以色列的威慑力。那么一方面是发出了直接的军事警告啊，伊朗军方和驻联合国大使都明确的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面临伊朗严厉的回击。那么另一方面呢，还通过关闭赫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行动形成威慑效应。那么我们看到，前几天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就再一次宣布要关闭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那么使得全球经济啊，面临了巨大的压力。那么第三呢，继续向真主党武装提供实质性的支持。那么伊朗很明确，真主党是其地区战略中的关键一环，因此不可能看着真主党被以色列严重削弱而见死不救，仍然会通过抵抗之湖的网络向真主党输送实质性的军事和物资援助，那么甚至还会派遣军事顾问指导真主党如何对抗以色列。那么根据开源情报的显示啊，这个伊朗已经向黎巴嫩部署了多达15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军官，那么他们的任务其实就是帮助真主党重组指挥架构，那么将其打散成更小型的独立的作战单元，以应对以色列的打击。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伊朗正通过以谈促停、以压促变的策略，将黎巴嫩的局势啊，作为这个他谈判的一个核心杠杆。那么，力求保全真主党的同时，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的话语权。那么，他的策略是否成功，根本上将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短期之内，以色列我觉得仍然可能继续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那么这也使得黎巴嫩的局势那么依然成为美以关系中的一个高度不稳定的这个引爆点，会使得地区的局势啊更加的不稳定啊。主持人，
1: 所以总结来看，接下来美国、以色列、伊朗还是会围绕黎巴嫩的问题博弈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短期出个高下、出个结果，对吧？好，袁教授，我们继续来说到这个美伊谈判的情况啊，因为说到底，这个现在的黎以冲突不光是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事儿，也是在整个中东美国和伊朗谈判和博弈的这个框架之下。我们观察到，从6月21号，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来啊，目前这个备忘录当中的一些内容其实是还落实的不错啊，应该客观上来讲是得到推进的，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现在通航量明显上来了，还有就是伊朗的这个石油，被豁免制裁、获准销售这个问题，现在美国也放开了啊，伊朗的石油也能出口。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核问题啊，这个谈判中的关键问题。那么美国和伊朗多次出现表述不一样的情况。你比如说，特朗普就明确说了，这个美方人员啊，将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一块儿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直接的核查。伊朗方面却表示，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啊，就是针对核设施进行核查。那么此外，关于这个弹道导弹问题，倒是出现了一些出乎大家意料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在参加 G7 的时候说，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但是之前美国的态度一直说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啊。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谈判的形势？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做一个展望，马上30号要进行的新一轮的这个美伊谈判，实际上双方谈判的焦点是什么？
0: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美伊30号的这个谈判呢，双方披露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但是我们判断呢，这轮谈判的焦点啊，依然很难跳出三个框架性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铀浓缩的量和限的问题。就是伊朗目前接近5C级的高风度的浓缩铀，它的库存实际上是他们双方关心的一个重点。美国其实是要求严格限制浓缩铀的风度和存量，而且不接受模糊的地带。那么伊朗则强调呢，他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且要求作为交换条件。那么第二呢，就是解除制裁的范围和顺序。那么是到底是一步到位的解除所有的制裁，还是分阶段可立的解除？那么目前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反复拉锯的，那么也将成为30号双方谈判的重点。那么第三呢，就是核查和担保机制的问题。那么美

国要求更严格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并且试图捆绑讨论伊朗导弹的项目还有地区政策。那么伊朗则担忧美国再次单方面毁约啊，寻求不被制裁的长期保障。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你来我往，也谈了很多。那么这三个问题呢，目前来看几乎无解啊，由于双方高度缺乏互信，几乎不可能达成共识，因此这既是双方谈判的焦点，也是难点所在。所以尽管这个前期啊，他们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还有伊朗原油出口啊，甚至黎巴嫩南部的停战问题上，都有一些共识，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这三个问题上，我觉得即便是30号再谈，再作为焦点，它也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这个治病是根治是排第一位的，不能因为你这个疤痕美容排在第一位，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医疗的原则。

0: 是，我们还有听众在说，甲状腺肿瘤都说是懒癌哦，可以不管它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干预？
1: 实际上，甲状腺肿瘤呢，不全是，懒癌，可能大部分我们生活当中见的都是叫甲状腺乳头状癌当中的，比如说滤泡亚型、乳头亚型、经典型，这都是相对进展比较慢的。还有一些乳头状癌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细胞亚型，对吧？实体型、弥漫硬化型，这种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种就不能称它为是懒癌，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它的这个平均的生存期半年都不到，你能说它是懒癌吗？这种情况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也不能这个听的这个现在的自媒体啊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听专科医生的去评估，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肿瘤很大，位置也不好，这个时候就虽然你可能一两年没有变化，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再继续观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两年不做手术，但是后面如果它突然的变化，你付出的代价是很严重的，就是很惨痛的，你可能会，比如说失去一节气管，对吧？然后呢，疤痕变得这个很大，后面有很这个明显的这种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就是说节目啊，或者是去开会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也经常就是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讲，治病现在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些就是说有科普，就是说有非常。就是说，引领这个普通百姓就正确的去就医的这种，科普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惰性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能够和我们的专家去进一步的沟通。当然，有一些专家有机会啊，能够走进这个广电媒体，走进媒体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公开的科普。那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呢也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把它记在心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做手术的问题了。我们有一位女性，她说33岁啊，彩超穿刺，甲状腺结节4A 良性。医生呢建议她还是要做手术的啊，但是她很排斥啊。她说这个情况可以做消融手术吗？消融手术，
1: 消融术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没有疤痕，它一根针戳到你的甲状腺结节里面，那个针尖上呢是发烫的，可以把肿瘤烫掉。现在的甲状腺消融术呢，主要是针对良性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肿瘤。刚刚这位听众说他是4A 穿刺，是良性的，如果这个肿瘤本身不是特别大，是可以做消融的。
0: 可以的，确实可以的。
1: 嗯。
0: 好的，还有一位，我来看看，这是问到了情绪的问题。他说刚刚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有好像不止一个哦，好像是我看看这是几个，有4个结节哦。说有4个结节，他平时的就是说觉得自己情绪特别不好啊，容易激动，压力特别大。他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和他的情绪有关系吗？
1: 这个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他的这个情绪激动，是不是因为甲状腺本身的功能异常所引起来的？比如说他甲亢的病人呢，很多都是，对吧？脾气暴躁，然后容易激动，晚上呢睡眠质量比较差。这时候最好他能补充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情绪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引起来甲状腺长结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这种紧张，然后呢就是熬夜，这个内分泌失调，那也会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长结节。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放平心态，对吧？不要过度的焦虑。
0: 好，跟大家来讲一讲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有注意吗？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的原因，实际上，缺点或者是过度的摄入点呢，都是会引起甲状腺结节的。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嘛，就是食用加碘盐，对吧？

0: 但是呢，现在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这个都高了。只要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去过度的偏好某种食物，就是按照正常生活的话，是不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比如说你可能过分的就是偏好食用，比如说海产品，紫菜、海带，这个含碘量非常非常高，那么这类人是非常容易长结节的。还有一些在这种偏远以前啊，就是以前这个说是在偏远地区，这个碘的摄入过少的，这类病人也容易长结节。但是现在生活水平都高了，就每个地方对吧，都设点的都相对比较好了，这类病人反而会见识，会基本上很少见的，大部分病人还是碘摄入过多。
1: 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也来做一个小结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形成？我们来请王栋主任给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王主任。
0: 预防甲状腺结节，另外最重要的一。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呢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啊，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黄方言医生。有请黄医生。黄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黄医生呢是一位专业的营养师啊，注册营养师，而且呢，他非常擅长儿童保健和营养指导相结合，围绕着儿童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喂养行为、疾病风险以及家庭执行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主要是关注儿童营养性疾病啊，挑食、偏食、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肥胖以及体重管理等等啊，重点是将专业的营养建议转化为家庭可理解、可操作、可长期坚持的饮食和喂养方案。这么一说，大家感受到了啊，黄医生他的工作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呀，尤其是和有孩子的家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孩子们吃这个话题，这个是家长最最关心的问题了。从宝宝一出生，那这个吃就是头等大事啊，孩子吃得饱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吃得好呢？啊，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所以今天呢，请黄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感受到的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我们先请黄医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您请讲。
2: 现在我们国家学龄儿童同时面临一个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的一个双重挑战。那么第一方面是超重肥胖问题非常突出。我们国家6到17岁儿童的一个超重肥胖率达到了19%，这和我们孩子们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快餐消费增加有关，另外还和久坐不动啊、视频时间过长密切相关。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是更加普遍的是严重的营养摄入不均衡的现象。
1: 这反倒
2: 根据
1: 是
2: 最
1: 更
2: 近的
1: 普
2: 一
1: 遍
2: 个，
1: 的情况
2: 对对，
1: 啊，
2: 根据最
1: 营
2: 近的
1: 养。
2: 一个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学龄儿童的一个饮食结构呈现一个两多和多缺的特点。什么是两多呢？就是第一就是精细谷粮摄入过多，第二的话就是禽肉畜类摄入过多。多缺的话体现在几个关键的食物上，包括全谷物啊、杂豆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以及坚果摄入不达标。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摄入标准。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A、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1: 是，刚才一听黄医生一讲哦，首先第一个感觉说到这个超重肥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孩子就是给他吃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一个家里都是小胖墩儿。但是，黄医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比这个问题更普遍的情况，叫做营养不良。这话一出，可能很多人都懵了。我天哪，这孩子都已经吃成这样了，我还能给他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看来吃得饱也不是吃得对，是这样吗？
2: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也是我们中国餐桌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孩子长得白白胖胖，一桌饭可能能吃2碗大米饭在地上。

0: 红烧肉。那么家长可能觉得这是吃饱了吃好了，
1: 嗯，
0: 但在我们营养学角度来看，这个吃饱仅仅是代表孩子的胃被填满了，热量摄入够了，但它不代表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凑齐了。那么这就引出一个概念，隐性饥饿。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孩子虽然摄入了足够的能量，但体内还是缺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微量营养素。
1: 嗯，
0: 因为缺乏这些营养素，不会让孩子产生饥饿感。但是呢，所以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吃饱了，但是身体还是处于一个营养失衡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数据就显示啊，我们国家6到17岁的学龄儿童有超过70%的孩子肉类摄入过量，
1: 嗯，
0: 主食也是摄入超标，但是蔬菜、水果、奶制品和大豆制品的话，它的摄入缺口是非常明显的。那如果不改变这种只看量不看质的喂养方式的话，孩子的微量营养缺乏问题是会更加加剧，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
1: 哦，
0: 那所以衡量、
1: 嗯、
0: 孩子要吃得好不好，重点不是在于胃有没有被撑满，还要在于他的饮食结构有没有吃对。
1: 嗯嗯，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是看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给他的搭配，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检测方法？
0: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设计清单，就是方便判断孩子一天吃的好不好。
1: 嗯，
0: 首先我们要看一个食物的种类数，
1: 种类
0: 对照孩子，对照孩子一天他吃了多少种食物。
1: 嗯，
0: 我们是要求每天至少吃到12种以上，那么每周吃到25种以上。
1: 嗯，
0: 其中这种食物种类是不包含那个烹调油和调味品的。
1: 嗯哼，
0: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看颜色，就回想一下啊、今天给孩子准备的一个蔬菜，它的总量是不是摄入达标了？
1: 嗯哼。
0: 那么根据膳食指南的话，不同年龄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蔬菜摄入推荐量。
1: 嗯。
0: 为了方便记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设为400克的一个蔬菜。
1: 嗯嗯。
0: 像深绿色啊、红色啊、紫色啊这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有没有达到蔬菜总摄入量的一半以上？啊，第三个的话就是看奶豆摄入够不够。
1: 嗯，
0: 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等量的一个奶制品？
1: 嗯，
0: 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
1: 嗯，
0: 那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食盐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啤酒盖这么多，大概就是5到6克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啤酒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
1: 嗯，
0: 烹调油的话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1-2分钟的这个时间，用这个数字清单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1: 嗯，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啊，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的好吃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啊，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啊。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一天12种，我们放到三餐来看，那基本上三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啊，这个蔬菜、肉啊、青椒，啊，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去搭配。这个家里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1-2口人、3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0: 嗯，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
1: 嗯，
0: 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不

0: 只喝汤不吃肉。
1: 嗯。
0: 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
1: 嗯。
0: 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纠正他挑食偏食。那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减少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种久坐时间，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体脂管理的方法。
1: 好，刚刚讲到的是，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啊，超重肥胖这个问题，家长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刚才还讲到了，就是在学生阶段，我们特别提倡要重视奶制品、蔬菜、豆制品的摄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青春期和学龄期的话，它是孩子身体打基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这里有两个核心词，一个叫峰值骨量，就是和我们的骨骼相关；一个叫优质蛋白。那我们首先说一下骨骼，我们成人骨骼的45%都是青春期形成的。儿童期摄入足够的钙的话，对成人后的一个峰值骨量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时候钙没有补够的话，那么他老了以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同时，牛奶是天然的一个补钙利器，它每100毫升的话含有110毫克的钙，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那大豆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植物蛋白和矿物质来源，也有利于我们的骨骼的提高它的一个骨骼的密度。然后再说一个优质蛋白。就是奶呀、鸡蛋啊、鱼虾呀、大豆啊这些含有的一些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和我们人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们都属于一个优质蛋白，尤其是鱼虾类，它不仅是提供蛋白质，还提供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大脑啊都非常有益。目前我们国家多数的一个奶类摄入量是明显低于一个推荐摄入量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1: 好，
0: 谢谢。
1: 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对啊，除了吃得饱之外，要吃得对。吃得好，给出了一个平衡，可以测试的这样一个这个均衡是不是均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听众说，如果每天小孩是在学校中饭在学校吃，孩子每天如果吃不到这么多的食物，这么丰富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补充办法？
0: 其实很多家长反映啊，自己孩子在学校吃的不太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所以晚上会给。孩子大鱼大肉的去把它补回来，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晚餐的核心原则不应该是大补，应该是查漏补缺，清淡为主。那么我们的晚餐摄进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总能量摄入是全天能量摄入的30%就够了。那如果晚上吃太饱，就会引起一个肥胖啊，并且会加重一个孩子的胃肠道负担，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家长应该先问问孩子啊，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然后根据早餐和午餐的情况来查漏补缺啊。比如，如果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啊、炸鸡排啊，蔬菜比较少或者没有豆制品的话，那么我们晚餐就应该准备清淡的一个蔬菜，豆腐配上一些杂粮或者薯类。那么谷物、蔬菜、肉类还有豆类，它在晚餐里面尽量都要有。然后同时保证一个晚餐提供4到5种的食物，让一天的食物种类达到一个平衡。另外，吃饭的时候啊，最好配点汤，比如青菜香菇汤啊，或者三鲜汤啊，补充白天流失的水分。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个清淡少油。
1: 好，需不需要额外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均衡膳食，就是每天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并且每种食物的种类都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谷薯类达到2到3种，蔬菜水果类4到5种，然后我们的奶制品啊、坚果类2种，还有肉蛋、动物性食物达到2到3种的话，这样一天下来，它的一个饮食是比较均衡的，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其他的一些膳食成分的。 但如果孩子他的身体状况最近比如说比较特别累了，或者是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其实说到晚餐啊，和大家印象中不一样，晚餐我们的专业专家提出的建议还是要清淡为主啊。我想问一下黄主任，您觉得一日三餐呢，早中晚这三餐，您感觉哪一餐可能是对孩子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早餐我会非常重视，早餐得消耗殆尽的，但是我们大脑是需要葡萄糖，脑细胞它自己又没有储存葡萄糖的本领，所以的话，如果早餐吃的不好，脑细胞就容易出现一个粮草不足，然后直接会导致孩子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一些疲劳、走神的现象。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就是如果吃早餐习惯的孩子的话，他的一个数学成绩是显著高于没有吃早餐习惯的孩子。而且一个早餐如果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A、钙、镁这些营养素，它与孩子的一个短期记忆成绩，它是成一个显著的正相关的。所以的话，早上6:30到8:30之间给孩子准备一份富含谷薯类、新鲜蔬果类、肉蛋、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类这些各种食物丰富的一个早餐的话，是保证他们学习效率，一项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
1: 好，就刚才说到的是早餐啊，早餐补充它怎么样补充，怎么吃，吃好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说说，比如说除了正餐啊，咱们再来说说像家长在零食啊和这个饮料的选择上最容易踩哪些隐形热量的坑，给大家讲讲。
0: 那么零食和饮料绝对是一个超重和肥胖的一个重灾区，然后家长最容易踩的坑，通常首当其冲的话就是一个果汁和甜饮料。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鲜榨果汁是健康的，然后每天榨一杯果汁给孩子吃，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对肠道有益的一个膳食纤维被过滤掉了，那么部分的一些维生素也容易被破坏，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的大量糖分的液体。那么孩子如果经常喝这种高糖的果汁的话，会容易造成一个虚胖，同时会增加一个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风险。那市面上一些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也是非常吓人的，不仅会增加它的一个蛀牙的一个风险，还更是导致一个肥胖的一个元凶。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不能给孩子碰的，就是含酒精的食品，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啊，含酒精的冰激凌啊、甜酒酿啊。因为儿童的一个大脑还在发育，酒精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会损伤一些脏器，甚至引发一些暴力的攻击行为。所以给孩子准备零食的话，应该选择一些新鲜水果啊、原味坚果啊，或者酸奶啊、纯牛奶啊、奶酪，避开一些薯片啊、辣条、糕点啊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
1: 好，我们有听众的问题，咱们来回复两条啊。有一位听众啊，他问到说，孩子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喝水的问题，他说，孩子基本上除了喝汤之外，在家里不喝水。送到嘴边也就喝个一两口，就担心孩子喝水太少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您怎么看？
0: 水如果喝的太少，那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因为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龄儿童来讲的话，足量的饮水的话可以促进一个生长发育，保持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了各个年龄段他的一个标准。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 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

0: 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1: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0: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一对一的指导？
1: 大家可以去逛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
0: 好
1: 可以
0: 的。
1: 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医生做客《名医坐堂》，黄医生，谢谢您。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0: 好，今天的名医坐堂就说到这儿啊！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 就是一一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5: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6: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

0: 是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内外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4: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3: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4: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4: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4: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用真诚呵护听众，用知识维护公平，用法律伸张正义。小东有话说，有远方可奔赴，有温情可取暖，有热爱可珍藏。我是喜兆直，我在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好了啊，有人问说刚才那个借款的那个小东怎么核算是不是这个高利贷啊？我刚才跟他也说了，你们自己去查，因为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叫一年期的 LPR 是多少啊。你记住，你查到那个现在 LPR 的那个值，你借的钱的利息不能超过它的四倍，不能超过它的四倍。那么这个呢，就是符合怎么说？符合司法，这个叫司法保护上限，就这么理解啊。民间借贷的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啊，你就这么来理解。我们假设啊，我不知道现在是三点几，假设一年期的 LPR 是3.0%，那么当前的民间借贷的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就是年利率的12%。你应该这么来理解这个事情，所以自己去查。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叫什么 LPR 啊，这个值是多少啊？那你自己查呗，然后你乘个四，是不是高利贷？那么如果是高利贷怎么办？不受法律保护，就是你在还钱的时候，你在还钱的时候，比如他不借了20万吗？对不对？那么你还钱的时候超出这个小东说的那个上限部，你可以不还。那你说的不还，对方告我，告法律也不会支持，法院不会支持的。法院支持的只是啊，刚才我说的上限以内，就那个 LPR 值的四倍以内，这就不算高利贷啊。这你借了人家钱，你答应人家按照这个利息还，你就应该还，就这么简单，别回头去找那个谁的毛病啊。然后有人问说，小东老师，那他签那个就是那个新的协议，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小东应该让他找个第三方怎么出那个协议。好，我的看法是谨慎签这种协议啊。我说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风险是他现在在外边有20万的欠债，别签完那个协议之后变成40万了啊。那么你说，小东一定要签，不是找第三方，一定要签的话是让原来，就是他不是跟那个 A 啊借了20万吗？现在不是说把这个债务要转给 B 吗？如果真要签的话，真要你要完成要做转账的这个事情啊，就转债的这个事情，你要让 A 出一份，要 A 让 A 出一个函，或者你理解为出个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你跟他的债务已经两清了，知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听众叫什么阿甘，小东你说的我不认同啊，他是想问问第二期的那个什么他的意思，他是想问跟 B 借钱的话，那么这个利息参考什么？你跟谁参考呢？你觉得你都答应 A 是多少利息，现在把债转给了 B 会少跟你少要利息啊？别这么天真好不好，自己天真还弄得这个义愤填膺的啊，那这种人被骗是概率是特别大的啊。冯啊，不错，谢谢我们的正当团成员，他告诉我，他说现在就是 LPR 就是 3% 啊。我刚才是拿 3% 举例，因为我之前记得是三点几，上次我们说过一次的事儿，他说当时我们查过是三点几，现在是3啊。他说目前的 LPR 是3啊，那你就想呗，利息最高不能超过，我刚才以三举例，不能超过四倍吗？12%吗？啊，但其实12%很高了呀，不是吗？好了，这事说到这啊。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韦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来，直播间的任性。

0: 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连云港朱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说什么问题？
1: 我的车就是我老婆，在5月21号开的车，当时晚上10:30左右吧，就是跟别人发生了碰撞，
0: 怎么定责？
1: 然后最后我们的全责。
0: 好，你们全责啊，好，继续。
1: 现在主要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就是车辆推定全损和维修的这个事情。目前的话，到今天已经1个月了，然后保险公司还没有出，书面的这种定损报告。
0: 为什么呢？就卡在哪里？你正常，你首先是车损，在你自己看来重吗？
1: 蛮重的。我
0: 什么车？
1: 那个，吉利星愿，一辆家庭的电车。
0: 新能源的电车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对吉利不了解，就是这个车，你们当时买车多少钱？
1: 应该就7万多一些吧。然后
0: 七万多一些。
1: 车损险的话，买的是71800。
0: 71800。
1: 对。
0: 好，这是车损保额。什么时候的车？
1: 到现在去年10月份到现在7个月左右吧。
0: 7个月左右啊，好了。然后主要那个车损在什么部位啊？
1: 主要是车头。
0: 车头
1: 最严重的应该灯啊，还有前面那个前纵梁。
0: 你是怎么追尾了吗？
1: 侧面碰的，他是我老婆开车跟别人的车碰的侧面，我们的车碰的正前方，然后对方的车碰的侧面。
0: 那对方也挺危险的，说实话。
1: 是的。
0: 好，那不管了，就是现在保险公司一直不出定损单的核心卡在哪里？你跟我说。
1: 核心应该是我一开始给他说的是我们想走推定全损这个方案。
0: 那他现在车还没有拆解，对不对？
1: 还没拆。
0: 没拆，那他就不能出那个，因为没拆解，正常的你这么理解啊，咱们也没有把车打开看，是不是？那么不拆解，保险公司呢可能就没办法给你出一个特别精准的那么一个定损报告。正常来讲，它应该有一个精准的这个报告，里边含什么呢？你哪些零部件坏了，撞坏了？那么哪些零部件它建议修？哪些零部件它建议换？然后最终它会形成一个有一个对应金额的那么一个定损报告给你。
1: 是。
0: 但是为什么不拆解？
1: 当时也是，就是保险公司给的方案，先不拆解，然后先看一下能不能走这种。推定全损的
0: 就是报废嘛，咱们老百姓说的报废嘛，对不对？整车给他报废掉。那么结果呢？
1: 然后他帮我寻了残值的话大概33000。
0: 33000。
1: 然后维修的话大概说是2到3万。
0: 就预估个价格2到3万是吧，维修费啊。
1: 对。
0: 这
1: 样的话，
0: 那
1: 这
0: 走不了嘛。
1: 走上限就是即便按3万来算，那加起来也就才63000嘛。
0: 那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报废的话，假设啊，说这个朱先生，你要在我们保险公司报废，我可以给你63000吗？他这么说吗？
1: 没说。
0: 那不，那我就这么问，现在我就63000我接受情况下，保险公司愿不愿意把这辆车收走？
1: 没，都现在都已经不谈这个了。现在就是我现在跟他聊，我说我们谈维修方案。维修方案的话，目前能不能提供一个维修的清单？
0: 那不拆解他提供不了啊。
1: 对，
0: 就咱们也得理解，就是保险公司也是不是说完全不讲道理。咱们站在保险公司角度，你车如果首先啊，你看你，你车现在在 4S 店吗？
1: 对，在 4S 店。
0: 好，我告诉你，如果拆解了，你不修，那么你就得付他拆解费用，好几千块钱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你不拆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确实，你比如说我要是保险公司，你说朱先生，你找小东来说，你小东，你给我出个报告。那我都不知道你车里边哪坏了没有，哪些零部件坏还是没坏，我出不来这个报告啊。
1: 那小东老师，如果是出这个我们从外观上看的这些要换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前纵梁应该是在外观上就能看到这个东西是。
0: 可是光出外观没用啊。就是保险公司因为他要理赔的呀，最终你要让他赔你钱的呀，不是吗？那么从保险公司角度说，你光让我出个外观有什么用啊？
1: 这只是一部分。对
0: 对对，不对？就是我不做拆解，你现在是不让我碰你的车的情况下，我确实出不来。所以这个是我倒，因为我都没问你是哪家保险公司，我也不替保险公司说话。但是咱们站在解决事情的角度来说，保险公司确实你没办法逼他说你不拆解，你给我出个报告，那怎么可能呢？他都不知道你哪些零部件坏了没有，是需要修就能修好，还是说已经没有修的价值了，只能换新？那这些事情他不确定，他就没办法给你出一个报告呀。
1: 也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还不能说是保险公司完全不讲道理。 你内心是不想修，我这么理解对吗？就是说你是希望能够报废掉，但是就是我刚才问那个话嘛，现在我六万三，我接受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把车收走，保险公司收还是不收？
1: 六万三都没有提到，就是
0: 不，你预估啊，你就看，因为你跟保险公司谈了一个月了嘛，就说现在假设你这方提出来，你说六万三，你把它收走吧，你不是说维修费2到3万嘛，按照上限算，你不给我寻个残值吗？不是叫什么是多少残值？3万5吗？那就6万5啊，3万3。好，那么63,000，我现在车不要了，保险公司你收不收？你理解啊？如果你主动提出来，他会接受这方案吗？
1: 感觉过程中是有可能收的，但是现在应该是不太想收了。
0: 那就谈的不愉快吗？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真的63,000，你愿不愿意放手呢？
1: 可能也是有点勉强。
0: 你也不愿意是吧？
1: 对对。
0: 我给你的意见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0: 那你还不，你先提吧。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1: 就是他这个定损加残值跟这个我们的车损险，就是两者加起来跟车损险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是那个，因为那个定损员，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啊？那我可以这么给你解释，我要是保险公司的话，而且这个解释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你当时是25年的几月份买的车？刚才说到现在7个月，
1: 11月，
0: 那就是你的车什么时候值71,800呢？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你车值71,800，知不知道？你
1: 的
0: 车已经开了7个月了，你现在的车不值71,800了。
1: 嗯，是的，这个能理解。
0: 哎，所以那么就是个打折的问题吗？71,800打到几折的问题，那大家商量呗。国家也没个标准说，那你要是按照这个所谓的行业说法，出门打八折吗？新车出门打八折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那么保险公司现在说我这33,000是它一定是什么呢？保险公司，大的保险公司，它有自己的评估的团队，他们也会参考你这辆车真的现在拉出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嗯，
0: 保险公司是这么来看这个事情的。
1: 嗯，
0: 所以你现在不能够要求说，首先啊，你达不到报废标准，咱们先说好。好，那么你达不到的情况下，那就是双方协商吗？如果你这个车完全撞报废了，那么就应该按照71,800赔你，没毛病。
1: 嗯，
0: 因为是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赔你，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不是达不到标准吗？那么你达不到标准的情况下，那就只能协商呗。那协商就有一个妥协的过程啊。
1: 嗯嗯嗯。
0: 我认为你现在要求保险公司71,800收走，这事儿不可能实现。因为保险公司明显会，就他这个方案在保险公司内部是过不了的，我告诉你。但是呢，
1: 小东老师，这个我打断，这个没期望以这个价格去。
0: 但是我给你的意见是这样的，要是我啊，我可能顾虑是这样的，第一，你现在没拆解，你别拆解完了之后，这个维修费3万还搂不住。
1: 嗯，
0: 那么搂不住，虽然也是保险公司赔钱，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这车撞得太严重，我一个70,000的小车，对不对？我这个车损这么大，那我这个或者说尽管电车嘛，我前面这个车头撞毁了，没有发动机，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伤有多严重，那我这辆车我就有点不太想要了。那么在，
1: 这个，我们最担心的
0: 是不是？那么在我不太想要的情况下，你最好能够以一个差不多价格收走，我回头再去买个新车。这对我来说，要是我啊，纯粹个人的想法啊，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哎，这挺好的。那么我就会寻求什么呢？我就会寻求，那咱俩商量商量，那就是说你63,000你收还是不收？或者说你呢，你要再能多给2,650能收走是最好的。那我也不要，也什么拆解不拆解，维修不维修，不要麻烦了。啊，然后保险公司把你车拿回去，我告诉你，他也不是自己，他拿回去了，找个机构，他们专门有这个部门，就把你这车就处理掉了。那么保险公司想的是什么呢？保险公司想的是，假如修，我可能得赔出去30,000块钱，对不对？甚至30,000更多。但是如果我把你这车以这个价格收回来，我再卖掉，我一样有损失，但是有可能我损失是25,000，这我不就省了5,000块钱吗？保险公司是这个逻辑。
1: 啊，
0: 知不知道？
1: 就是啊，
0: 哎，所以他收来你的车也不是说他自己在修好，不是的，他专门有部门，他把这个车拿出去卖给相关的机构或者二手车，卖残值卖掉了。但是呢，他要保证什么呢？他要保证他的总体损失是小于他的实际赔付的。
1: 嗯，明白。
0: 这是保险公司考虑的角度。
1: 啊，
0: 哎，
1: 小东老师，我再打断，就是当时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说，这个车在连云港维修的话，价格会偏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涉不涉及就是这种，高保低赔，就是在不同的城市价格不一样，但是我们买保险的时候不受这个影响的。
0: 抓不住这个毛病， 不要往这个方向，不要往这个方向去。

0: 去考虑
1: 了。明白，明白。
0: 哎，高保低配不是你说的这个概念。
1: 啊啊啊！好的，好的。
0: 就这些问题啊？
1: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阶段让 4S 店出具一个维修清单或者维修方案，他出具不了，然后他直接说要出具这个清单的话要收取费用，
0: 那是商业行为吗？你愿意，因为 4S 店没有责任替你干活啊，你保险公司你钱给了保费给了保险公司又没给 4S 店，人家凭什么免费帮你干活呢？
1: 那这样就是、
0: 对不对？那么你想你把车放在他那，你在他那修他还能赚点钱，你真的报废了他一分钱赚不着你的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哎，所以就是你自己要想好，咱们修还是不修。你现在什么都你也不拆解，你也不付拆解的费用，你让 4S 店说你给我出个报告 ，4S 店凭什么给你服务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他给你出报告，他作为商业行为，他跟你要钱，那你愿给就给，你不给不你不愿意给我就不给你出，这个也不存在合法不合法或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1: 啊，明白。
0: 哎，就这么理解，因为 4S 店对咱们来说也他不需要对咱们负责嘛。
1: 是
0: 不是因为哎，咱们保费是给保险公司，也不是给他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你呢，在要不要把这个车以60000多的残值报废这个事情上，你可以再纠结一下。
1: 嗯，明白。
0: 哎，那么如果说这个事儿呢，你不能这么拖下去。其实保险公司和 4S 店人家不在乎你拖的，车又不是我的，你爱拖你就拖呗。知不知道你拖下去这事儿只影响到咱们自己，那么怎么办呢？快点做个主意。如果说哎算了，我还是舍不得63000把他那个让保险公司收走，那就修。我跟你说，生活里边没有2全其美的事儿，没有多少，不能说绝对没有，没有多少2全其美的事儿。
1: 嗯，
0: 知不知道？那谁让咱们自己开车把车撞了呢？那如果说硬着头皮63000舍不得交给保险公司，然后结果 4S 店拆检完了发现我这个叫什么撞的还挺严重的，修车费多少，反正你有车损险，保险公司赔了，这也不用你花钱。
1: 嗯，
0: 那车辆贬值，那没办法，你本来就是70000多的小车，对不对？本来就是一个基础代步工具，而且又撞得这么重，那贬值是必然吗？
1: 是，
0: 哎，所以那怎么办？那就是硬着头皮干呗，那就硬着头皮干呗。生活里边，你记得咱们所有的纠结是因为什么？你往内心想，咱们生活里好多事儿拿不定主意，所有的纠结是因为贪婪。是不是？就是为什么有些事儿的事情上，咱们下不了这个决定呢？下不了这个狠心？其实啊，生活里边很多事情纠结是因为贪婪吗？是因为我们总想着怎么能够多得到一点吗？
1: 嗯，
0: 那不是这个原因吗？
1: 可能也是，主要是这个新车上这个点。如果是
0: 那没办法，那你自你还不是被别人撞的，是你撞别人。那你自己开车把他撞了，那能找谁呢？你别想着你说的那个2全其美的办法。另外，也别想着。我们编辑跟我说个事儿，那个是不是 4S 店跟你说，如果把车交给他们能扩大损失？有没有这事儿？
1: 有，
0: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啊，你不要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告诉你 ，4S 店怎么扩大损失？新能源车最大的损失不是车头，你车头里边没有发动机。新能源最大的损失在哪里？在车底。4S 店现在行业的有些做法是怎么弄？他到时候你答应他维修，他给你拆解，对不对？拆解完了之后，他给你把那个你的电磁板给你砸掉。然后呢，他就告诉你说，原来这个车你看扩大了损失，但是他会额外，然后你就够走全损了，你就报废了吗？但是这报废钱你不可能全拿到，他一定会以此要挟你要一部分钱走的。
1: 那不就骗保了吗？这样的话，
0: 对，这事儿一旦保险公司发现了，你一分理赔都拿不到。所以不要去动这个坏心思，我告诉你啊。
1: 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去。
0: 哎，不要动这个坏心思，关键是不值得，你就70000多的小车。你自己要冒这么大风险干嘛？
1: 是的，这个你也没往这方面想。如果往这方面想，
0: 我告诉你，最后总结一下吧，小结一下，这事儿如果放在我自己手上，我就会积极找保险公司，63000能不能谈到64000、65000收走，一了百了。如果是我就这么干，供你参考。
1: 小老师，这个价格就是我一开始预期的价格。
0: 哎，如果是我就会积极找4S店这么协商。哎，你说你也不用给我出定损报告了，那么对咱们来说也都这个事儿就赶紧结了，也痛快一些。而且现在是多少有一点你求着人，因为你没达到标准嘛。那么咱们求着人的时候呢，咱们稍微低调点儿，态度好一点儿，我觉得还说不定有可能呢。
1: 明白。
0: 啊，最后来说吧，哪家保险公司？
1: 人保。
0: 哪个城市？
1: 连云港。
0: 来，你们跟人保能不能打个招呼？这车让人保收走得了，我们编辑你们注意了，你们尝试一下。我们来说个话，但是我们在。

0: 这个世界上说话有多大分量，我也掂量不好，好不好？当然这个事情尽管是我们说话也是你情我愿，就是说人家 4S 店也愿意的情况下，
1: 嗯，
0: 好不好？
1: 感谢
0: 哎，要是我觉得能够再加一个一千两千收走，你这车啊哪怕没撞你去市场上卖你都卖不到六万三，知不知道？就你这个车现在没发生交通事故，你拿出去卖都卖不到六万三了。
1: 是的，
0: 心里要有数啊。
1: 嗯嗯，
0: 哎，好了，就这么说，再见，不谢不谢啊，好，再见啊，我们沟通一下试试看。好了，进广告。
1: 好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有话说听众名家，每天下午在山东省泰安市倾听这档充满智慧与温度的节目，这里有真知灼见的碰撞，亦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让真理的声音在心间激荡，让思想的光芒在云端共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查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六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八天七晚多出来的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八天七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2: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4: 夏日当空，
5: 热情似火，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5: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4: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5: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4: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5: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4: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5: 夏意正浓时，
4: 电信为您换新意。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

0: 聆听，世界尽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2: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3: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名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7: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
8: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3: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4: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2: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

0: 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1到4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1到4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5: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5: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6.4% 和 23.2%。
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 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

0: 一致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2: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3: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4: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5: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7: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6: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8: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6: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9: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0: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1: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嗅，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5: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5: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6: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7: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8: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0: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9: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

0: 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 At the moment, Andy Burnham is being almost hailed and held up.
2: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整整有十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12: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
1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

0: 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凌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凌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韩红给冯小刚的电影站台宣传这个事儿被网友极大的关注。站台的时候呢，韩红喊话观众说了那么句话，他说咱们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哎，走个面儿，这是北方话啊，大概意思就是说给我个面子，大伙儿来捧个场。没想到这句话被网友发到网上，最后的结果却是结结实实给票房泼了一盆冷水。网上很多朋友留言说，本来我还犹豫要不要去看这个电影，听完韩红这话坚决不去了。甚至还有更狠的啊，有一些曾
3: 经我最初印象的时候也以为这是个皇帝的角色，因为毕竟是在那个唐朝嘛，但是并不是的。我这个权力只是代表权力的本身，只是代表着唐朝当中的最顶端的那个一小撮人，比如李林甫他们啊，还有杨国忠他们这些人。
4: 所以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比如说皇帝或者什么人，而是代表了权力这个抽象的概念。
3: 对对，但是你要解释这个人物的本身，但是你还是有参考，你也还要去参考文献，需要去挖掘这个人物本身，但是还是要有借鉴嘛，还是要有。
5: 同样是作为极具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妃这个角色观众常一眼便觉得就是杨贵妃的化身了。而由妃带来的舞段《丽人行》更是在各大平台被广泛转发，可以说啊是爆火出圈。说起这个片段，妃的饰演者郭雅云更多的是品味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影。
4: 《丽人行》的选段，它可以说是整部剧里面可能最广为人知的舞段了，也是被大家讨论转发最多的一个。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先在手机上刷到了这段舞蹈的切片，然后才了解到我们的作品，走进剧院来欣赏整场演出的。您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些模仿《丽人行》的妆容啊，或者动作的视频呢？
6: 啊，有的，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当时非常多人去模仿，还有很多人还很可爱。我记得有一个是在沙滩上面跳丽人行的，有一个片段，我反复看了好多遍，
4: 还有很多人。

0: 说就是在台上的一种定力吧，这个是比较难的。对于我们舞剧演员来说，其实跳快了很容易，你慢下来、静下来是最难的，就是考验演员的一个功力。
1: 说到慢下来、静下来，其实大家都会对咱们舞剧作品尾声当中杜甫仰望长空的这样一个经典造型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据说它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杜甫草堂的这个雕像哈。您也无数次的演绎了这个标志性的动作，这真的是一个很静、很定的一个动作。您每次登台会有一些心境上的变化不同吗？
0: 其实，对，是每一场都有变化，因为在最后的那个，就像时光倒流一样，或者是你这一生的所见到的一些事情的，包括舞剧里面的人物，他在你身边走过的时候，就像你在回望你自己这一生的时候，还是很感动的，站在那儿，虽然没有动作，只是一个抬头望着，其实还是很爽。对，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很爽，我能体验到杜甫这一生，能感受到他的这一生，所以每一次跳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心里真的是一种释然、洒脱，或者是一种诗人的那种风骨。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在演每一场，对于演员来说，他每一天状态也不一样。对于我，今天可能状态好一点。今天跟杜七在跳双人舞的时候，这儿的节奏或者速度会快一点，明天的时候可能会慢一些，就每一遍都是不一样的。杜甫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风骨，他虽然他一生的坎坷已经见惯了人世间的那种苦难等等，但是他的心里一直是为他的那份要追求的美好，是一直保持的。那个初心的，所以剧其实前半部分一直是很压抑的，包括他求官啊等等，一直很坎坷。最爽就是跳到最后的那个春夜喜雨，他压了一台，到最后那一刻，把自己内心彻底释放，在平时生活中是体验不到的。这就是做演员的幸福，所以舞剧它是非常有魅力的。
1: 确实，这是舞剧杜甫的魅力所在，而在所有演职员看来，这依然只是前进路上的一站。正如执行导演李进所说，它不单单是一个书名号，而更像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作业。
2: 我觉得杜甫带给我不刚刚是我，包括带给我们重庆歌舞团最大的成长，是这10年的坚持和10年不停的去打磨。因为杜甫在开拍前，我还是演员。通过杜甫这部剧，让我经历了从演员到幕后到导演的这么一个过程，算是我自己工作和人生上的一个蜕变。也通过杜甫很多的诗词，让我更加的了解杜甫，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通过杜甫这部剧，我们建立了自己很多的管理制度，包括营销制度、舞台运作的一些制度。杜甫对于我们整个团队，重庆歌舞团来说，不刚刚是一个书名号，更像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作业。很有幸，杜甫是第三次来到南京作为巡演任务的这么一个站点。南京的观众很热情。包括每次来到南京啊，观众的反馈啊，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是肉眼可见的。我们也很高兴能在南京江苏大剧院来呈现杜甫这部历史史诗题材的这么一部作品。杜甫不管对于南京来说，还是对于全国观众来说，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是一定会讲好中国的这种传统故事，讲好中国的文化。更何况是在一部10年的舞剧里面，我们更会坚持艺术底线，坚持我们的品质，来面对全国，面对我们热爱杜甫、支持杜甫的观众。
1: 舞剧杜甫能延续10年热度不减，实在是难能可贵。10年连演，早已不只是一台演出的延续。艺术上，它打磨出了一部民族舞剧的经典；文化上，

他让诗圣杜甫走出典籍，活在当代舞台，精神上代代观众在舞蹈中读懂华夏文人的悲悯与坚守，产业上他验证了传统文化剧目可以长久存活，代代传承。五句杜甫十年长青，这既是对诗圣最好的纪念，也是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典范。相信十年之后，寻诗之旅依然步履不停。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看似普通的电子烟，一口下去精神亢奋，
3: 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2: 一个反常的细微动作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关键突破口。
4: 在他提这个锅盖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这种动作。
2: 权威鉴定让案件的法律定性陷入困境。
5: 就是送到警院以后，发现那个不是毒品成分。
2: 妄图逃避监管，疯狂牟利，形成完整炙手链条。
6: 啊，然后他是融了之后，把这融成油，融成油，然后给我们试，啊，感觉可以了。
2: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即将播出。
1: 辽宁沈阳市一家酒店前台的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天晚上，一名男子进入酒店大堂，他径

0: 只来到前台的位置。男子的左手同时拿着两样物品，一个是软质的布袋，另外一个是方形的纸盒子。后来经过警方深入侦查证实，布袋里装的正是含有新型毒品替代品成分的电子烟油。这段监控的画面发生在2024年年底的沈阳，视频里是一名男子在酒店办理入住的场景，其中一个被男子攥在手里的布袋成为警方突破一起案件的关键所在。那么民警最初是怎么捕捉到这起案件的线索的？又是如何从这名男子的身上顺藤摸瓜，一步步揭开那张横跨全国多省份的新型毒品替代品犯罪网络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沈阳警方所发现的一种反常的电子烟说起。2024年11月，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毒专项整治行动。在这期间，民警发现在沈阳多家夜店、酒吧等场所里频繁出现多人吸食一款特殊的电子烟，这些人在吸食以后表现得非常异常，这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辽宁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1: 跟其他正常人完全不一样，有点类似于这个吸毒人员的状态，意识模糊，精神亢奋。
0: 为了核实吸食人员的真实状态，民警找到了吸食这款电子烟的人，了解他们在吸食以后的具体感受。吸食人员
2: 感觉挺上劲儿的，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身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0: 吸食以后的反常表现让民警对这款电子烟产生了强烈的怀疑，随即围绕相关吸食人员展开了初步的排查。在梳理吸食人员信息的时候，民警发现有涉毒前科的刘某，他也在吸食这款电子烟。办案民警
1: 我们当时感觉这种一涉毒的人员能够接触到这种电子烟，就这个电子烟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就比较可疑，它是不是含有毒品。
0: 民警对这款电子烟的疑虑进一步加重，警方随即对刘某展开了重点侦查，很快发现了他异常的行动轨迹。
1: 就是租车，租车一般两三个人租车，然后是这个轮流开车，就是人歇车不歇，车一直在这个往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目的地一直开，开完以后呢，我们发现他在这个外地呢只停留1到2个小时，最多的时候只停留3个小时，吃个饭呢，或者可能办一件事啊，然后他们就回来了。
0: 民警在追踪过程中发现，刘某一行人在抵达外地以后并没有任何游玩逗留的行为，而是直接和外省几个男子碰面，在短暂的接触以后，他们便立刻驱车返程，状态和正常外出截然不同。
1: 我们发现和他接触的都是一些具有涉毒前科的人员，所以说我们对刘某的怀疑更加对他的这些行为表示怀疑了。
0: 随着疑点越来越多，民警继续对刘某一行人紧盯不放。在他们返回沈阳以后，一系列更加反常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警方的判断。
1: 他们先把刘某送回家里，然后他们两个人到这个附近开了一个宾馆。开了宾馆呢，他这个司机是不上楼的，司机一直在车里。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到宾馆去开房。
0: 于是，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前与刘某同行的这个男子拎着一个黑色布袋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民警调查发现，男子仅出示了手机里的身份证的照片，并且用现金完成了入住登记。这个男子在全程中对手中的那个布袋格外谨慎，民警也怀疑这个布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年轻人用现金这种方式比较少，当时我们就更加怀疑。然后在这个人办理入住的时候，这个他随手拿了一个黑色的布袋，这个布袋里边当时我们侦查员是看不着是啥的，因为它不是透明的， 在他体

0: 你这个孤单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这么一个动作。嗯，以我们这个就是办理案件吧，这么多年经验，就感觉这个黑色裤兜里边的东西应该很可疑，就是不是好东西。
1: 民警经过调查得知，办理入住的这个男子姓匡，民警随即对这家宾馆展开了蹲守布控，对匡某进行持续侦查，密切关注他在宾馆里的一举一动。
0: 在这个跟踪蹲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开宾馆这个人经常的上下楼，有时候在宾馆的门口，有时候在宾馆的停车场与人见面。
1: 在蹲守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个匡某入住以后频繁的上下楼，还多次在宾馆门口停车场和他人碰面。除此以外，陆续还有其他人员进入匡某的房间里，甚至还有外卖小哥到房间里取走物品，这种种异常的行为十分的可疑。
0: 我们又发现还有其他人进出他的房间，从他的房间出来以后呢，手里边也拎那个东西，手里有的拿的东西，有的好像感觉没拿东西似的，吓到了，好多吓到了。我们当时给我们感搞得特别突然，就是我因为头两次的时候他都是直接跑卫生间，这次为什么要换地方呢？
1: 这个反常的行车轨迹让民警立刻警觉起来。办案民警判断嫌疑人大概是另有安排，随即继续紧跟车辆展开追踪。民警跟着车辆驶入了沈阳周边一座城市的一处老旧小区，
0: 在一个大学门口停下了，车上下来了四五个人，有的手里边拎着东西，手里边拎着那个黑色袋的那个人，他依然拎着一个黑色袋。
1: 刘某一行人在进入单元楼以后便没了动静，这和他们此前全程在宾馆落脚交易的模式完全不同。办案民警当即也产生疑问，为了摸清这伙人的真实动向，民警决定架设一处隐蔽的观察点。
0: 当时我们想，这次怎么没到宾馆呢？我们这样心里边就感觉说，是不是在宾馆不方便，或者宾馆人多，来回走动的人多，包括他们入住宾馆的时候还需要用什么身份证啊，包括人脸啊，是不是在回避一些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更安全一些，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想法，在这个他们租住的这个房间的对面的楼层，
1: 不断有人在吸食电子烟。很快民警就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动作，
0: 一个密封袋，密封袋里边装的是一种白色的一种晶体，白色的粉末，在往那个秤上放，是一个称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当时看见
1: 这一幕称重分装可疑物品的举动，瞬间让民警绷紧了神经。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并没有贸然行动，始终在隐蔽的观察点持续蹲守。经过三天的蹲守，民警发现团伙成员陆续驾车离开。等到全部人员撤离以后，办案民警立刻对这间临时租住的房屋以及遗留的废弃物品展开了细致勘查，很快有了关键的发现。
0: 走完之后呢，我们民警就是把这个垃圾给翻出来了，翻出来发现里边有一个电子烟的烟弹，电子烟的烟弹，这个烟弹应该是已经稀释完的，但是里边有一些残留，有一些这个油状物里边。
1: 民警立即提取烟弹残留物送去检测，初步的检测结果与宾馆提取的物质相一致，都没有检测出劣管物质成分。民警又把检材送往国家毒品实验室做深度检测，最终确定了这种新型物质的主要成分为替莱他明。
2: 它的物质属性呢，与氯胺酮类似，也具有高度的那个吸食以后呢，有高度的兴奋呢、和这个致幻作用。
1: 有关机构的权威鉴定结果揭开了这个神秘物质的真面目。替莱他明这个物质虽然具有致幻成瘾性，还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目录，

0: 无法以涉毒罪名来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然而，刘某、邝某等人没有取得任何经营资质，非法生产、分装、销售该类物品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专案组决定对这个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1: 团伙成员陆续集结，警方静待最佳时机。
2: 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小脑他们租住的地方，就跟频繁的就跟他们见面接头。
1: 嗅到暴力商机，黑色链条悄然成型。
3: 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来了，不认识我了。
1: 盲目信任追随，最终坠入违法深渊。
4: 啊，我感觉他有头了，感觉跟着他应该能挣到钱，啊，后面就逐步就没想到他走到这条道了。
1: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0: 专案组经过持续跟踪发现，这个团伙频繁的更换交易点位，而且跨区域活动，成员行踪分散。为了能够越王打尽，专案组没有贸然行动，始终紧盯线索，等待收网时机。2025年5月底，民警终于掌握了这个团伙的最新动向。
2: 五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完货之后没有回到沈阳，直接在河北秦皇岛住下了，租了，而且找的雇的保姆负责这个做饭呢及那个打扫卫生。
0: 结合团伙固定租住、雇人打理日常的情况，民警判断他们打算在此长期落脚，并非短暂停留。这处租住地是一栋相对独立的小别墅，周边环境开阔，民警随即对这个窝点展开了不间断的隐蔽盯守。
2: 在侦查的过程中呢，而且我们发现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去跟频繁的跟他们见面接头。
0: 经过多日的蹲守，专案组摸清了这伙人的行动规律。白天，团伙成员大都在别墅周边活动，嫌疑人刘某与一名同行女子外出最为频繁，晚上全部成员都在别墅内聚集。结合人员的汇集情况，专案组确认收网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周密的部署，将抓捕的时间定在团伙防备最松懈的凌晨。2025年5月30号凌晨，抓捕行动顺利实施，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控制。民警随即对现场开展了全面的勘查，查获了大批涉案物品。
2: 现场我们缴获了大量的烟弹，灌装好的烟弹，还有空烟弹，还有一些没有灌装的这个烟油，还有30余万的现金，还有大量的化学化工用的这个器皿。
0: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是这个团伙的核心头目，全链条犯罪都由他一手掌握，负责联系货源、指派成员取货、送货、发展下线购买人员等所有核心事务。
3: 就是规矩严到啥样啊？就这个组织非常严密，就是所有卖的钱，就是所有他的下家就买的这些人，都刘某某掌控。比如说我安排这个哥，你给谁谁送过去，他就给谁送过去，拿回来的现金必须第一时间给我。
0: 和刘某频繁同行的女子赵某是他的女朋友，专门负责团伙所有赃款的收入和支出，是团伙的核心账务人员。团伙核心成员匡某主要负责出资调配烟油，同时发展下线购买人员，是刘某的关键助手。犯罪嫌疑人匡某，
4: 然后他们具体怎么分配呢？就是我大哥自己去安排了。然后我跟司机两个是属于，有多少客户就挣多少钱。
0: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掌控着货源、调配技术和收益分配，手下按照出力大小取得报酬，或者凭拓展客户拿提成。 匡某、柯某、穆某为核心骨干，分别负责出资、调配、驾车试货、发展下线等工作。其余八名嫌疑人主要负责贩卖、赚取差价。13名核心成员分工明确，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办案民警，
3: 到后来慢慢演变成啥了呢？就是底下这帮人也不干了，说你绑得太严了，我们也在干这些违法的事儿啊。然后底下这帮人就说：“那不行，那啥吧，我们也挣了点钱了，我们也出资。”就跟刘啊、跟刘浩啊、刘成说：“那个，你们也能往出卖，但是呢，货源你们接触不到。”
0: 随着审讯的深入，办案民警也查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起因。刘某与匡某最早在南方的一座城市接触到电子烟加特殊成分的一个玩法。本身就是吸毒人员的刘某，他熟知管制与非管制麻金药品的边界，他专门筛选出还没有被国家管制的致幻类物质自行调配，也由此发现了其中的暴利商机。办案民警，
3: 当时大哥就抽的电子烟了，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来了，就认识我了。
0: 本案涉案物质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目录，无法以涉毒罪名而追诉。
5: 很多犯罪分子都是涉毒前科人员，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没列管。这个公安机关打击的过程中，可能没有适当的罪名予以打击，他们的相对他们来说犯罪成本极低，可能抓了之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罪名判决，这人有可能回到社会继续违法犯罪，这样给他们这个犯罪分子提供了这个逃避打击的适当空间。
0: 公安机关查明，刘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经营罪。2026年2月14号，该案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对刘某等1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今年3月31号，沈阳市法库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审理。法院经审理查明，以刘某为首的13名被告人以非法盈利为目的，贩卖含有替来他名物质烟油烟弹，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以及退赃退赔情况，最终法院依法对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2年9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前不久，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外号叫做阿火的男子，组织了一批毒品，准备运输到昭通市，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6: 然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这名叫阿火的男子开展侦查。通过侦查呢，我们发现阿火他反侦查能力极强，他每次和下线联系都是变换不同的方式，然后也从来不露面。我们呢就只能通过阿火经常联系的人开展调查，然后通过大量的工作，最终发现了有涉毒前科的李某等人。
0: 民警在对李某等人的盯控中发现，李某频繁出入水果批发市场，并租了厂房准备做火龙果的批发生意，
7: 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此时的西双版纳早已不是产火龙果的季节，冷库火龙果也没有很大售卖的市场，这样的亏本生意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生意人会做的。我们判断火龙果很有可能是毒贩用来藏匿毒品的工具。
0: 等到李某的第一批火龙果装箱发车以后，民警决定在景洪市关平检查站对大货车上的货物进行检查。最终，民警在车厢里最里侧的3箱火龙果的箱子里查到了4包毒品，重量3416克，并抓获前来收货的嫌疑人聂某等人。
6: 结合聂某等人的供述，我们确定了阿火的真实身份，其真实身份为高某。高某指使团伙骨干马仔将境外走私来的毒品通过货运夹带、汽车改装夹带等方式运输至目的地后，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
0: 随后，专案组联合重庆、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警方，抓获该团伙骨干以及下线人员33人，共计缴获冰毒制片38.69公斤。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8: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9: 铁坤讲述。
8: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只要加入偶像的福利群，就可以免费领取明星的签名礼品，甚至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近距离的进行交流。这些所谓的福利听起来让追星族们心动不已，可是它的背后却隐藏着诈骗团伙所设下的陷阱。小张是一名高中生，他是一个追星族。今年2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一条短视频，视频的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也就是说，小张只要告诉对方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就可以拿到他的亲笔签名。而视频所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所以他也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所留下的歌迷福利群。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办案民警，
10: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小张在刚刚加入群以后，粉丝群里聊的都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是几分钟以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了，福利群里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的视频，这聊天群里的气氛。和小张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的成员，涉嫌泄露艺人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11: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0: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的身份，按照对方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小张的母亲赵女士，
12: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给他，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0: 女儿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不出，究竟在干些什么呢？赵女士一开始也没有在意，她以为孩子在学习，所以也没有去打扰。然而此刻的小张正在被骗子们洗脑。
11: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0: 随着小张一步步的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也终于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摆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11: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0: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以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感觉到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些什么， 小张的回答令他大吃一惊。
12: 他说：“妈妈，对不

0: 一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他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那么多钱，哦，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1: 其实，像这样针对年轻追星族的诈骗案，曾经在浙江、江西等地发生。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2: 实质上，犯罪嫌疑人实质就是一种冒充公检法，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
1: 在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类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者提供关键的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团伙，虽然各自独立，不过他们又相互的勾连。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且将犯罪嫌疑人莫某、向某等人抓获。
2: 在查看我们现场查获的手机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1: 在这条涉诈黑色链条中，上游的引流团伙采取广撒网的形式，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的平台大量发布有关明星艺人的引流内容消息，覆盖地域广，人数众多，每天都会有数百个和小张一样的明星粉丝向他们发出好友申请。引流团伙并不直接参与分赃，主要靠向夏某等人兜售粉丝来获取不法收益，其中包括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也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当中价格是最高的。
3: 电商粉这类粉丝的价格普遍就是几十元人民币一个，但是明星粉的价格就是100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1: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之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所以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深深的吸引。
3: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1: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是粉丝们基于接近偶像的渴望，而假冒警察诱骗转账，利用的是当事人恐慌的心理。骗术收割的前提是被害人戒备心的逐步的瓦解。那么骗子的套路到底都藏在哪里呢？骗子的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投粉所好，让粉丝降低警惕心。
3: 他们选择的对象一般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明星群体，而且普遍偏年轻化。
1: 明星福利群和自己喜爱的偶像有关，这些所谓的福利也披上了一层宠粉回馈的外衣，对偶像本人的信任感也部分延伸到了所谓的福利群上，这一份对明星的信任也降低了粉丝们的戒备心。
3: 可以近距离和明星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先加一波试试看，万一是真的呢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导致他们最终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1: 套路第二步，营造紧张氛围，制造信息差，瓦解怀疑心。其实骗子们之前所声称的当事人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成立，那些法律文书也都是虚构的。有不少被害人在一开始曾经对自己是否违法有所怀疑，但是却因为自己

0: 对相关法律的不熟悉，使得骗子和被害人之间产生了不对等的信息差。
1: 本来就是抱着占便宜的心理添加那个群，心里其实也有点犯嘀咕，说可不可能本来就是做的不好的事情。
2: 他对这种公检法机关没有这种概念，可能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受到这个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
3: 我现在需要你去接到一部监护人的手机，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你有欺骗我们公安的话，我们这边直接对你进行上门处理。
0: 听得出来，在诈骗的过程中，骗子的语气凶狠，充满威胁，给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慌，让被害人担心受罚的心态占据上风，心中怀疑骗术的质疑声也逐渐的没了声音。套路第三步，频繁点击分批网购，常规操作麻痹防范心。骗子一旦唬住了当事人以后，将被害人的钱款转移，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有些被害人会直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银行密码，或者是直接转账，而有些当事人防范心比较强，不会透露自己的关键的信息。为了降低对方的警惕，骗子会把真实的行骗意图隐藏在看起来正常的手机操作之中。
1: 点开十几种 APP 的界面，包括什么短视频平台呀，会让被害人不停地去点某些页面，所以被害人心里也比较麻木，他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0: 然而，就在这些操作的背后，骗子已经套取了被骗粉丝的关键移动支付信息。
1: 他会穿插在十几种 APP 当中，还有一些网银 APP 啊，包括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些大家常用的支付软件，然后要求点开那个个人信息页面，唯一去看。所谓的办案民警呢，也是趁这个时候将被害人的一些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呀、包括银行账户，通过截图或者拍照的方式逐一记录。
0: 言语威胁恐吓，先给被害人一个下马威，手机应用频繁点击，布下迷魂阵，在将当事人深度洗脑以后，骗子分批多次转走被害人手中的资金。
1: 部分境外消费 APP 啊，它的那个支付限制没有国内这么严格，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0: 今年四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莫某、向某等人批准逮捕。在这儿，警方提示，
2: 在这种公开群里面，认识的人，然后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这种公开群里面它是鱼龙混杂。尤其涉及到资金往来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对方很有可能是骗子。如果有人让你避开家属及朋友，找一个安静的位置操作手机，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转账，这一定是诈骗，请立即停止。
4: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请听坤哥说法。
0: 老年人早起晨练，路过街边摊儿看个热闹，跟摊主搭上几句话，就是这么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儿，您都想不到，就是因为这多看了一眼，多搭的一句话，有的老人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上万元买了一些不值这个价的一些家具。那么就是看了一眼这个摊子，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显示，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路边，几名男子下车以后，从车上搬下来几件家具以后摆摊售卖，偶尔也会有路人停下来看一眼，大多简单的打量以后就匆匆的离开了。十几分钟以后，摊位前突然热闹起来了，几个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那么这辆车去了哪里？大约十分钟以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了一个小区，停在了一栋单元楼的下面，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个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那个男子，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伙人是什么人？

0: 那名逃跑的男子他又遭遇了什么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1: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0: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视频中逃跑的那个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这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的事儿，那么这个团伙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迫使老人上套的呢？办案检察官，
2: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0: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的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人晨练或者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摊位。
1: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2: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0: 老人以为这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一些顾客，殊不知他们全都是团伙成员所假冒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他们则会使用侮辱性的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2: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1: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0: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就说了一句我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里。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迅速地拖上面包车。
1: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驾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0: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着老人回家拿钱。故事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感觉到不对劲儿，于是他就报了一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他侥幸逃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有能够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10多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10万多元。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大都以3、4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那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2: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1: 这个唱黑点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点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0: 这个时候老年人很容易被

0: 情绪裹挟，冲动之下就会说出类似我有能力购买这样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所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一时冲动，吴某等人就会迅速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里，老人依然是孤立无助。
1: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0: 在被带上车以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者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来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这样的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1: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0: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没有亲友的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中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到自动取款机来取现。
2: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0: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这高端的红木家具，其实都是廉价的一些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三四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的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今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六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3: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六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江苏扬州市开发区检察院日前发布了这样的一起案例，在一场看似热闹的赌局的背后，隐藏着用于出老千的窃照设备，让每个踏入赌场的人注定血本无归。
5: 前不久，开发区某公寓楼的居民发现，楼内一间套房近期人员出入频繁，且时常传出嘈杂的压住声，怀疑有人聚众赌博，便向公安机关举报。警方迅速出击，冲入房间，正在赌局中的人员来不及反应，便被当场控制。抓捕中，警方展开全面搜查，除了赌资和赌具外，还发现了用于出老千的设备。办案人员分析，这不只是一场赌博，更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骗局。开发区检察院原额检察官张春波，
6: 并且在现场呢查获了一套窃照设备，包括这个四只迷你耳机、信号接收器、特制扑克牌。
5: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利用高科技出老千诈骗的团伙浮出水面。原来，2025年2月，男子李某动起了涉赌局出千牟利的歪脑筋。因为没有设备和人员，李某第一个想到自己的女同学古某及其男朋友吴某。
6: 他们两个人没有资金去购买这个设备，李某呢去拉拢了吴某某出资50000元去购买这套设备，并且三个人约定呢获利3人平分。
5: 随后，李某租赁了2套公寓，一套当作赌场，其中安装窃照设备，另一套改造为后台监控室。与此同时，为了让骗局顺利运转，他们又找来一些朋友参与赌局，并安排各自分工。李某、张某、徐某负责拉客入场，吴某负责掌管耳机和特制扑克牌，统一分发。几人亲自下场当枪手，张某当荷官发牌，各种细节安排也非常隐蔽。检察官助理乌娟，
7: 信号接收器是放置在赌场的荷官的随身携带包里面，防赌客怀疑。
5: 此外，还有人负责在后台看牌、记牌、报牌，

0: 入到附近另一套公寓的后台监控室，监控室里有专人盯着屏幕记录普通赌客的牌面，再将信息传达给赌桌上的同伙。
1: 通过这个微型的摄像头来看牌，看牌之后就会将相应的普通赌客的牌的大小以及花色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再通过微型耳机报给现场的枪手。枪手在知道了对手的牌的大小和花色之后，计算出自己赢的概率，从而来决定下注、跟注或者弃牌。
0: 短短两个月，该团伙以德州扑克为名，先后组织21场赌局，累计骗取钱款31万多元。调查显示，这一团伙从采购设备、安装调试、招揽赌客到后排爆牌、前台配合、外围望风，环环相扣，形成完整犯罪链条。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窃照设备、特制赌具，在赌博中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原告检察官张春波：
2: 我们以李某等9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外涉案的3名人员，因为在这个共同犯罪当中地位作用不明显，犯罪情节轻微，我们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0: 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等9人有期徒刑3年4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至8000元不等。参与赌局的普通赌客虽是被诈骗的受害者，但因自身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也依法受到了行政处罚。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可能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一种美吧，更是一种松弛感，一种很有古典风韵的，很少见的一种东西。
1: 大家都会去模仿这个片段，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它美嘛。您10年演绎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要演绎盛唐贵妃的气韵哦，它的关键词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让它那么美？
0: 我觉得应该是贵雅、
1: 贵雅。
0: 雍容，还有含蓄吧。它贵雅、松弛这些，我觉得在这部作品当中，虽然它这首诗是贬义的，但是它也是杜甫在盛唐时期写下的诗，写的是一群丽人、达官贵人出游，那也。换一个角度，我去理解的话，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那个时候盛唐确实很繁荣，所以说，所有的人才会有这种慵懒的姿态，因为国泰民安、安定，然后有富裕的生活，才能给予宫廷里面的人有这种贵气感，有这种贵族常年累积下来的一种典雅含韵。内涵在里面。
1: 作为五句杜甫中另外一位重要女性角色，杜甫妻子则更多的是承担了叙事的任务。她陪伴杜甫走过艰难人生，虽是悲剧人物，却也充满了坚韧和温柔。在杜甫之妻的饰演者彭小鱼看来，这个人物是温暖的、隐忍的，而在这10年的演绎当中，她慢慢触摸到了那个年代女子的灵魂。
2: 我觉得妻对于杜甫来说是他很温柔，就是他心里面仅存的那一点最后的温柔的一种形象。当然，其实这个剧如果看过的观众都知道，他讲的是杜甫的一生，他的一生很悲惨，他经历了很多大起大落。经历了他从壮志少年的那种宏愿，经历一些打击之后归野田园，所以说我们剧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是象征着一个悲剧的符号。杜妻呢，其实也是一个悲剧。剧里面所有的女性，她们的结局都不会太好，比如像妻在这个陆游东思谷那一段。在真实的历史中，他就已经离开人世了。但是呢，导演为了，其实相当于也是给杜甫圆了一个梦，然后在最后春夜喜雨的画面，给了大家一个特别温馨、特别幸福的一个场面。反正每一次演到那里的时候，我都会情绪很复杂。我觉得主要作用就是，首先它是辅助性的体现整个剧的悲惨的一个符号。然后再其次，在大家和小家之间，杜甫他先选择了大家，但是小家呢，就是他心里面最后的那一点点温暖。可能大家对杜甫，或者对杨贵妃，或者对那个时代的李白，或者唐玄宗这些角色都会比较熟悉一点，但是在历史上提到他的妻子杨氏会很少，所以在排练的时候，我在找杜妻这个角色的时候，

0: 我没有办法去网上搜索到很多关于它的历史，所以说基本上就还是会首先要把杜甫的所有诗读完，包括理解他的意思。读完他的诗之后，会想到他这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奋笔疾书写下了这些诗词。所以说你能看得出来他这个人首先是什么样的。然后再作为一个给他温暖的角色，再来创造这个角色。所以说，当时其实，在呈现这个角色，或者说是寻找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花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虽然说现在已经10年了，但是我觉得我一直还是在往更深层的在挖这个角色。可能最开始呈现的时候，只有20%。然后慢慢的30%、40%这样去呈现它，就像我刚刚说的，最开始只是把这个角色呈现出来，但是可能外化的东西会比较多。首先，我要把它放出来，先演，然后呢，演的时候我可能经常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演？就是这段的这个情绪，包括导演给我的，他说你这段要这么演，我就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演？你把每一个为什么给他解释清楚，就代表你对这个的人物的理解有越来越深的体现。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会放吧，就是先完完全全的放出来。但是我发现到后面，我并不是说放就是好的，因为他要符合这个角色的话，他就不能太放。你们想，我们演个现代人的话，我们可以很开放的去演男性、女性无所谓，但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其实就要收着演，你的情绪表露出来，你不是为了给外人看的，甚至很多时候你不能让外人看到你的这些情绪，一定得收，就算你有，你要克制住它。所以说我会在演的时候，可能有7分是观众看到的，或者说是对手看到的，但是一定会有3分的隐忍和克制是留给我自己的。这是我现在跳了这么多场之后给自己的一个体会吧。就这样的表演方式，我觉得是符合这个角色的。当然，时间更长，随着我的阅历增长的话，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体
1: 作
0: 会。
1: 为五剧杜甫的核心人物，剧中安排了两位杜甫的出演，一个是诗人本身，另一个呢则是老年杜甫的幻象。这种自己看自己、自己演自己的表达方式，在10年前的五剧舞台上可以说是超前的、独树一帜的。饰演老年杜甫的徐子伯是如何理解这个人物设置的呢？
2: 在所有的戏份和独白的这个段落当中啊，哪一段老年杜甫的演绎是您觉得投入的情感最多，也最能够触动自己的段落？
3: 我认为是器官这一段，因为这一段还是他看到了以前的那个自己，在这个败落的王朝的背景下，还是不断的为民请命，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苦难。因为我是已经是现代的这个身份，是一个很现实的，我是知道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办法补救这个朝廷啊，这个王朝啊，没有办法补救这个百姓的，所以我是想尽我的可能去劝解他，去阻止他。但是呢，他和我其实都是一个人，自己怎么能劝阻得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呢？自己与自己的一种和解。然后他脱下官袍，露出了青年的衣服，像是在说：“我是在阻拦你，但是不是因为我不想拯救这个苍生。如果我再来一次，我换上青年的衣服，我换上青年的角色，我依旧还是手里拿着烈士的遗物和卷轴，继续走向那个有抱负的理想。
2: 矢志不渝，不会改变
3: ”
2: 初
3: 对
2: 衷。
3: 对。
2: 您在饰演这个角色、表达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您内心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3: 我觉得更多是要带入进这个老年的状态里面去看，回望在舞台上另外的一个自己，你看到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因为他现在还是处于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

0: 不知道接下来他迎接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我是非常清楚的，是很不忍心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崩溃吧。
1: 在这部作品里面，很有特色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舞台上会看到杜甫和老年杜甫两个人同时出现。您是怎么理解两个杜甫在舞台上交错对话的形式？
0: 在我的理解里，也是在这个舞剧的设定，其实是想让观众带入老年杜甫的这个视角来回望他的一生，在他的回望中看到了曾经那个自己。然后老年杜甫呢，他是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所以他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看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会与他对峙啊，然后内心的交流，最后得到和解。
2: 剧中两个杜甫的创意设计无疑是舞剧的一大亮点。两个杜甫时而共舞，时而跨越时空对话，让杜甫的形象更加的立体鲜活。而对于杜甫的饰演者孙科来说，这种平行对话的创作是神奇的，而演绎这样的舞剧是幸福的。
3: 首先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导演。他能以这种模式去这种创作跨时空的对话，也是非常神奇的。就是首先我能看到我老去十几年后的杜甫，老杜甫，他在看我，我在看他。中间有一段我们的男双嘛，两个人互望，在两个人那一刻望着的时候，我有胆怯。所以舞剧它是非常有魅力的。
2: 确实，这是舞剧杜甫的魅力所在，而在所有演职员看来，这依然只是前进路上的一站。正如执行导演李进所说，它不单单是一个书名号，而更像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作业。
4: 我觉得杜甫带给我不刚刚是我，包括带给我们重庆歌舞团最大的成长，是这十年的坚持和十年不停的去打磨。因为杜甫在开拍前我还是演员，通过杜甫这部剧让我经历了从演员到幕后到导演的这么一个过程，算是我自己工作和人生上的一个蜕变。也通过杜甫很多的诗词让我更加的了解杜甫，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通过杜甫这部剧，我们建立了自己很多的管理制度，包括营销制度、舞台运作的一些制度。杜甫对于我们整个团队，重庆歌舞团来说，不刚刚是一个书名号，更像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作业。很有幸，杜甫是第三次来到南京作为巡演任务的这么一个站点。南京的观众很热情。包括每次来到南京啊，观众的反馈啊，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是肉眼可见的。我们也很高兴能在南京江苏大剧院来呈现杜甫这部历史史诗题材的这么一部作品。杜甫不管对于南京来说，还是对于全国观众来说，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是一定会讲好中国的这种传统故事，讲好中国的文化。更何况是在一部十年的舞剧里面，我们更会坚持艺术底线，坚持我们的品质，来面对全国，面对我们热爱杜甫、支持杜甫的观众。
2: 舞剧杜甫能延续十年热度不减，实在是难能可贵。十年连演，早已不只是一台演出的延续。艺术上，它打磨出了一部民族舞剧的经典；文化上，它让诗圣杜甫走出典籍。

0: 显然不是一个交通肇事过失，
1: 是的，
0: 显然不是啊。来，故意杀人罪量刑您提一提，然后未遂是怎么量刑？
1: 故意杀人呢，一般情况下是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如果情节较轻的话呢，可以重新减轻处罚。同时，刑法第213条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重轻或减轻处罚。
0: 未遂比照既遂是从轻和减轻，是减档吗？ 是从轻还是减轻？是可以，要具体看，没说一定是从，还是一定是减轻，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案件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付某报警以后呢，在现场等待，是自首吗？
1: 属于自首，他属于在现场等待，属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那么就构成了自首。这是刑法第67条啊，是有明确规定的。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啊，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0: 那有两个了，一个是未遂，一个是自首。像这样的从轻和减轻，大概能减多少？基准刑往下减，减多少比例啊？
1: 又有这个未遂，又有这个自首。那么正常上，比如说他正常是判1年的话，至少可以减到3个月左右。
0: 那他这个故意杀人呢？未遂，然后再加上那个两个呢？就这个怎么一个危险驾驶呢？是怎么一个从轻和减轻啊？
1: 他在这个案例里面呢，他是故意杀人和危险驾驶啊，他不属于吸收的问题，属于数罪并罚，所以最后一审判决是判他这个故意杀人5年6个月，危险驾驶是拘役2个月15天，并处罚金。这是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为什么他不是一个可以吸收竞合，而是一个数罪并罚？为什么？你解释一下。
1: 他是两个独立的行为。首先，父母他是醉酒驾驶，有危险驾驶行为。然后他是在醉驾的情况下又驾车撞人，属于故意杀人的行为。虽然发生在那个前后的时空背景当中，但是他醉酒而侵害的是公共交通安全的这个秩序和法益，而后者就是驾车撞人是侵害了公民的生命权的这个法益，所以属于不同罪名，应当是数罪并罚。
0: 就是侵害了两个不同的法益，对吧？所以这个应该是两个行为，不能相互吸收，数罪并罚。
1: 是的。
0: 您刚才已经提了啊，就是一审法院是判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啊。然后呢，付某呢赔偿邹某各项损失共计是125000，这是一审，因为两罪并罚嘛，一审。但是呢，付某不服，上诉了。上诉我先讲一下二审是怎么判的，二审是改判了啊。
1: 是的，
0: 改判呢，中院认为呢，决定对付某执行有期徒刑4年9个月啊，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块钱。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改判减轻了？这是为什么？
1: 因为父母他是在这个赔偿车辆损失的基础上啊，还认罪认罚了，并且全额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进行了改判。这是可以的，这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一审的时候判决之后他没有全额赔偿，二审的时候他不仅全额赔偿，而且认罪认罚。
0: 但是认罪认罚的时间越早，就从宽的幅度越大，他到了二审也是可以这样从轻啊减轻改判，也是可以的，是吧？
1: 是可以的。二审不加刑，但是并不代表二审不可以从轻减轻，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但是这个很多网友觉得还是太轻了，因为很恶劣。你看这个付某啊，插足别人婚姻还蓄意杀人，醉酒驾车撞人还连撞5车，手段也很残忍。你怎么来看这个最后是4年9个月呀？
1: 是的。从老百姓的朴素的道理来说，肯定是感觉轻一点，但是他这个法院这个定罪量刑啊，他是都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司法解释，是有刑格的规定的。应当说这个判刑感觉相对轻一点，但是还是起到了这个惩罚犯罪分子、教育社会的意义的。
0: 就是最后的量刑是在法律的合法的
1: 框
0: 架
1: 内，
0: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合法啊。
1: 是的，
0: 可能人们心里觉得似乎有点难以接受，所以咱们谈谈这个案件的反思与提醒是什么，好吗？
1: 对，反正第一个啊，这个就是任何人啊，还是要尊重法律规定，还有一个道德的规范，不要做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第二个呢，这个不能因为一时的这个自己的心情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啊，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0: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陈斌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同样到这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是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 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

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0: 时间23: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0: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2: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想带领大家走进大西洋的一片土地。那如果世界上的地图是一幅画，那么澳大利亚一定是那一抹最自由的蓝色。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陆，有延绵2000公里的珊瑚礁，也有城市与自然完美融合的海岸线。在澳大利亚，你可以在清晨看见袋鼠跳过草地，也可以在傍晚坐在海边看太阳沉入南太平洋。今天这一小时，我们一起走一遍澳大利亚最经典的旅游路线吧，从悉尼的海港大桥，到墨尔本的文艺街道，再到大堡礁的蓝色海洋，最后进入到澳洲的腹地，去看看那块改变了整个大陆气质的红色巨石乌鲁鲁。那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呢，其实是一提到澳大利亚，大家肯定可以想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悉尼。那在悉尼呢，人们的生活节奏其实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工作结束后呢，人们可能会跑去海边直接进行冲浪，或者在海港旁边喝一杯白葡萄酒，与朋友进行一个交谈，然后遛遛狗。他们的生活其实还是很悠闲的。那说到悉尼，大家肯定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悉尼歌剧院。那这里我想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悉尼歌剧院的历史。悉尼歌剧院呢，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它的设计者呢其实是来自丹麦的建筑师，设计灵感呢是贝壳和帆船。那在它的开工时间是1959年，建成时间是1973年，曾经也被列为了世界遗产。那当其实我觉得最有一件意思的事情是，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设计特别的大胆，甚至差点就是停建，但最后却成为了世界最著名的建筑之一。那它的建设起源呢，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悉尼希望建立一个大型音乐与歌剧的演出场所。到了1956年呢，澳大利亚政府举行了一场全球建筑设计的竞赛，一共有233个设计方案参与。那最终获胜的呢，其实就是这个悉尼歌剧院的设计师，他是来自丹麦的。他的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海港中扬起的帆船，还有贝壳的一些自然曲线。那这种大胆的结构呢，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前卫的，所以就是造成了我之前所说的很多人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大胆，然后以至于差点要去停工。那它的建造过程呢，工程开始于1959年，因为建筑结构非常的复杂，工程经历了许多的困难，比如说屋顶结构设计反复地进行了一个修改，或者是成本其实远远超出了预算，然后建筑师与政府的矛盾就是频频地产生。那最终呢，其实也是按照原计划的预算，其实是他们希望花700万澳币，但实际的成本是建造完花费了约1亿澳币。那1966年呢，这个设计师离开了这个项目，但工程呢继续进行。正式开放的时间呢，是歌剧院最终于1973年完工并

开放。开幕式是由澳大利亚市政府的人员亲自主持的。那2007年的时候呢，歌剧院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可能大家一提到悉尼歌剧院，可能最先想到就是它贝壳式的屋顶。这个其实我觉得确实，以至于到现在都还就是觉得这个建筑物还非常的有代表性，而且是非常的时尚美观的。那最著名的设计就是它白色的翻状屋顶。其实这些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贝壳，而是由同一球体切割出来的一种结构。屋顶其实大概覆盖着100多万块瓷砖，这些瓷砖都来自于瑞典。那这些瓷砖一共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防污的，第二它是反光的。所以就是这就是大家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去到那里，看起来就是这个悉尼歌剧院看起来都是那样非常洁白的样子。它内部空间呢，其实是一个并不完全是一个剧场，而是由多个演出厅组成的文化中心。那大厅呢，就是它的 concert hall， 是可以容纳约2600人的。歌剧院呢，其实还包括歌剧院、戏剧院、小剧场以及录音排练的空间。那每年呢，在这里都会举办超过1500场的演出。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悉尼歌剧院的一些游玩方式。首先从外部参观也是最经典的一种方式，很多游客可能只是来到歌剧院的周围进行散步，因为它边上就挨着海嘛，而且有很多的步道，很适合游客来拍照打卡。那经典的路线其实是 Circular Court 和 Opera House， 可以走海边的步道，然后在台阶上看一看海港，整个海港的一个全貌，拍摄一下海港大桥。那最美的时刻其实我觉得就是日落时刻，海水会变成金色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也可以利用它官方的一个导览，想了解更多历史的话，可以参加这种官方导览。那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导览的内容呢，是进入不同的剧场，然后了解它建筑的一个具体的故事，然后看一些幕后的舞台。那不用担心，这里面一定是有中文导览的。大家去到之后呢，如果想去参加这个官方的导览的话，可以去联系一下中文的导览。那其次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看一场演出，这个是体验歌剧院最好的方式。它的演出包括歌剧、交响乐、芭蕾、音乐剧，这些覆盖还是比较全面的。那很多游客可能会在这里面深入到这个歌剧院里面去真正的来看一场音乐会。那还有一种体验方式就是海边的餐厅，因为歌剧院它旁边其实是有商圈的，它附近是有很多的餐厅的，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面朝海港大桥，然后日落景色非常的好，很多本地人都喜欢来喝酒聊天。那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的话，也可以在附近就是找一家比较好看的餐厅，坐在那里，然后看一看路过的人群，感受一下它日落，深入的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些特点。那最后一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在夜间的时候来一个夜景拍照，就当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它的灯光其实也非常好看的，它晚上会打出一种比较有那种立体效果的灯光，所以大家拍照啊，包括在旁边散步的感觉也还是非常好的，可以在步道上走一走。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有来一些游玩的建议吧。我觉得最佳时间是下午到日落的时分，因为这样子可以从下午参观，然后傍晚看一下海港，加上一些夜景。那建议的停留时间大概是在2到3个小时左右。那如果大家可能有这种看演出的需求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大概半天到1天左右的时间来停留在悉尼歌剧院。我觉得这完全可以根据大家的一种旅游节奏来看，都是可以的。那比较推荐的呢路线，可能就是 Circular Court， 然后去到歌剧院外观，然后去皇家植物园散步，最后晚餐在附近找一个餐厅进行晚餐，然后再看一场日落。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悉尼的海港大桥。这座桥呢，它是澳大利亚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地标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钢拱桥之一，它横跨了悉尼港，将城市中心与北岸连接了。

起来，与悉尼歌剧院一起构成了悉尼最经典的城市天际线。那这个桥的历史呢，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悉尼城市迅速发展，但悉尼港呢把城市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当时人们从北岸到市中心只能通过渡船或者是绕远路的方式，那交通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因此政府决定建造一座大型的跨海大桥。那在建设过程当中呢，大桥设计是由英国工程师主导规划的，正式施工呢其实是在1923年开始的，那建成时间是在1932年，整个工程一共持续了8年之久。在当时呢，这座桥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拱桥之一，那施工期间呢一共是使用了约52000吨的钢材，有1400多名工人参与了建设。那这座桥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呢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为它连接了两地，然后就会有人口来进行一个输送。开桥仪式呢，大桥于1932年3月19日正式开放，当天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有游行、音乐和烟花。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是在官方剪彩的时候，一名骑马的军官突然冲了进来，用剑砍断了彩带，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幕。那这个建筑特点，桥梁结构呢，悉尼海港大桥其实是一座钢拱桥，它的桥梁的一些数据大概是这样子的，总长度是约1149米，主拱跨度呢是达到了503米，高度是134米，宽度是49米，它是世界上最宽的钢桥之一。那它还有一个衣架桥的昵称，当地人给这座桥起了一个昵称叫做衣架。那这个桥因为它的拱形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衣架，所以因此而得名。那它还有3种交通方式，这座桥同时承载了8条汽车的车道、2条铁路轨道，然后还有自行车道、步行道，所以每天大概有几十万辆车经过这里。那游玩的方式呢，就是他们比较推荐的是 bridge climb， 就是一种爬桥的体验，这是悉尼其实最特别的一种旅游体验的方式之一。那游客可以在专业的教练带领下穿上安全服、绑安全绳，从桥侧慢慢爬到这个桥顶，然后登顶后呢可以看到悉尼港、悉尼歌剧院还有整个城市的一个天际线。那我建议如果大家要体验这个项目的话，留的时间大约在2.5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因为它的高度大概是134米左右，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来进行体验的。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年轻的游客来到悉尼必体验的一个项目，因为也不是每个桥都能够让大家爬上去的。那其次一种方式就是可以步行过桥，如果不想爬桥呢，可以走这种桥上的人行步道，入口在 The Rocks 附近，然后走完全桥，我觉得大约需要30分钟左右。途中呢，可以看到歌剧院、悉尼港，还有渡轮，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拍照路线。那其次还可以骑自行车，桥上还有一条自行车道，很多当地人呢骑车从北岸通勤到市中心，游客也可以自己租自行车来体验。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夜景观赏，晚上桥上的灯光亮起其实是非常漂亮的。那最佳观赏的地点其实就是 Circular Court， 然后 Royal Botanic Garden， 还有它周围的一些就悉尼歌剧院旁边的一些餐厅什么的都是可以看到的。那最经典的一个拍照角度呢，其实是在歌剧院的方向，在歌剧院的前面呢可以拍照的话，同时可以拍到歌剧院和海港大桥。还有就是在 Rock 区，这个是一个历史街区，可以拍到桥的拱形结构。那最后呢就是海港渡船，坐船时呢可以从水下拍到整座桥。那最佳游玩时间呢，我觉得首先是日落时分，桥体呢会被夕阳染成金色，然后夜晚呢桥的灯会亮起，城市的夜景还是非常漂亮的。那其实我觉得最著名的还有就是悉尼的跨年夜，它悉尼跨年呢这烟花其实就会在这个桥上燃放，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烟花表演之一了。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邦迪海滩。邦迪海滩呢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海滩之一，也是悉尼最具有代表性的海岸景观。这里不仅以碧蓝的海水

和金色的沙滩闻名，还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冲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悉尼人的生活中呢，邦迪海滩象征着自由、阳光和海洋生活方式。那邦迪海滩的历史背景呢？首先，邦迪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一种语言，那大致的意思就是海浪撞击岩石的一个声音。那这个名字形象地描述了这里强劲的海浪。海滩的发展呢，19世纪中期以前，这片海滩其实是私人土地，普通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但是到了1882年呢，海滩正式向公众开放，邦迪 Beach 呢也是逐渐成为了悉尼人休闲度假的地方。那在20世纪初呢，随着海边娱乐文化的兴起呢，这里开始出现了海水浴场、冲浪俱乐部、海滩救生员等等。那冲浪文化的诞生，邦迪海滩其实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冲浪文化的重要起点。1907年呢，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冲浪救生俱乐部之一，Bondi Surf Brother Life Serving Club。这些志愿者主要负责的是海滩的安全，有游泳的救援。那直到今天呢，红黄旗之间的区域仍然是他们所鉴定的安全的游泳区。那在历史事件，比较重大的一次当中呢，在1938年，Bondi Beach 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故，叫 Black Sunday。当天，巨大的海浪突然袭来，把200多名游客卷入到了海之中。那救生员迅速行动，最后也是救回了绝大多数人。那这件事情让澳大利亚更加重视了海滩救援的一个体系的重要性。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邦迪海滩的一个特色。首先，它是的自然景观呢，邦迪海滩长约1公里，它是呈弧形的一个海湾，特点呢就是金色的细沙，海水非常的碧蓝，而且常年有海浪，所以这里也是很多人，所认定的一个冲浪的一个圣地。海滩文化呢，邦迪 Beach 不仅是一个景点，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这里常见的一些场景包括冲浪者在海浪中滑行，年轻人躺在沙滩上去晒太阳，然后当地人在草地上进行野餐，海边咖啡馆充满一些活力，还会放一些音乐。那很多人每天清晨也都会来这里跑步或者是游泳。那它的游玩方式其实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就是海边嘛，像学习冲浪，Bondi Beach 我觉得非常适合新手学习冲浪。包括其实它海滩附近也有非常多的冲浪学校，那游客可以租一些冲浪板，或者是参加冲浪的课程。一般课程的时长大约在2个小时左右。那其次可以直接走到它邦迪的一个海岸步道，那这个是悉尼最美的海岸徒步路线之一，它的路线是贯穿整个邦迪 Beach，然后加上。它其他的一些海滩的连接，一共大概是4个海滩，长呢是一共约6公里左右。沿途可以看到悬崖海岸、蓝色的太平洋，还有小型的海湾。整个徒步呢，大约是在2个小时左右。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在网上都刷到过，它最著名的一个海水泳池，这个是邦迪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景点之一，它叫邦迪 Iceberg Club。这个是一个建在海边岩石上的泳池，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是海水的泳池，然后海浪可以直接拍进泳池，所以它的风景是非常壮观的。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到这个泳池里面去进行一个游泳，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很多摄影作品其实也都来自于这里。那我觉得在海滩上面看一场日出或者是日落也是非常浪漫的。那海面呢？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从太平洋上，海面就会变成金色，气氛，而且周围会有很多人喝咖啡，然后聊天儿以及散步、跑步，这些气氛也是相当浪漫的。那我给大家的实用的游玩建议呢，我是觉得白天只要天亮的时候都可以，因为晚上在海边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邦迪的海浪是比较强的，所以游泳一定要在红黄旗之间这个安全区域上。那首先还是就是出门游玩，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嘛。那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走进澳大利亚的第二个

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也是这个国家最具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的城市。相比阳光和沙滩著称的悉尼呢，墨尔本更像是一座欧洲的城市，街道充满了咖啡的香气，巷子里布满了涂鸦艺术，城市生活节奏优雅而文艺。那它整个墨尔本的城市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时候。1835年呢，英国殖民者来到了这里，建立了城市。最初呢，这里只是一个小港口和牧场。那真正包括它有世界级的艺术节、咖啡文化、街头艺术，还有音乐与设计的一些产业。那墨尔本的城市生活呢，也是非常注重创意和一些艺术表达的。那墨尔本的主要景点，其实第一个是它的 Street Station，这个弗林德斯它火车站是墨尔本最经典的一个地标建筑，建于1909年。那它的特点呢是黄色外墙加上一些绿色的铜顶，还有巨大的拱形入口。那这里呢也是墨尔本最繁华的火车站之一，在当地人的一种说法就是。常常会表达，比如说两个人约着一起见面，然后就会说在这个 station 的大钟下面进行一个见面，因为这个钟是很具特色、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那关于这个火车站的一些历史呢，它是建于1909年，是墨尔本最古老也是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在19世纪末呢，墨尔本淘金时期呢，城市人口快速地进行了一个增长。那政府决定建设一个大型火车中央火车站来连接城市与周边地区。那它的建筑风格其实是属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特点是黄色的外墙、绿色的铜顶，加上巨大的圆拱入口。那这里逐渐成为了墨尔本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地标之一。所以当地人经常说一句话，就是 "Meet me under the clock"，就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大钟下面见面。那我觉得大家来到这里，其实可以体验一下它的电车文化，因为火车站前呢就是墨尔本电车网络的中心。墨尔本拥有世界最大的电车系统之一，那游客可以体验 City Circle Tram，这是免费的一个观光电车，大家可以坐到这个电车上面，然后来对墨尔本，进行一个游览。其次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 Federation Square，也就是联邦广场。这个联邦广场呢，建成于2002年，是为了纪念澳大利亚联邦成立100周年所建立的。它的广场其实是非常现代化的，与周围的建筑呢形成了一些强烈的对比。那这里也是现在墨尔本比较重要的一些公共文化的空间，这里经常举办一些体育赛事的直播，包括艺术展览、音乐节等等。那游玩建议呢？首先，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观一下它的博物馆，因为广场旁边是有这种澳大利亚著名的电影与数字媒体博物馆的。然后，其次是可以看一些活动，很多大型的活动呢都会在这里举办，例如这种澳网比赛直播、世界杯的足球直播，广场上会聚集很多的观众。那其次，如果大家对这种涂鸦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一下霍希尔巷。那它原本是一条墨尔本非常普通的小巷，到了1990年代呢，街头艺术家开始在这里创作涂鸦。后来政府决定保留这些艺术作品，这里逐渐成为了世界著名的街头艺术街区。很多艺术家呢会不断更新自己的作品，因此墙上的画每天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样子。下面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市场。这个市场我觉得有点像我们西雅图的派克 Market，它建立于1878年，它是南半球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市场之一。它主要售卖的其实是农产品、肉类、海鲜。那如今已经成为了墨尔本重要的旅游景点。游玩建议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里品尝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美食。它市场里是可以尝试这种澳洲牛排、海鲜和小甜品的，然后也可以购买很多的纪念品。这里有很多的手工艺品和当地特色的一些商品，还有夜市。夏天市场里面呢会举办一些夜市，有美食摊、音乐表演、小吃都是非常热闹的。那第五个。最后一个吧，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其实是墨尔本皇家的植物园。那这个植物园的建立于1846年，最初呢其实是为了。

的研究和引种这种世界各地的植物，所修建的。那如今呢，这里拥有8500多种植物，还有大型的湖泊、草坪花园，是墨尔本最美的城市绿地之一。游玩建议呢，首先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在这植物园里散步的，因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休闲啊、放松的一个方式。很多人也会在这里进行健身、跑步。野餐呢，草坪区我觉得非常适合野餐，还可以看一些城市的天际线和墨尔本城市的一些景观。那我觉得墨尔本必去的一些郊外景点，可能就是 Great Ocean Road，这是大洋路，就是世界最著名的海岸公路之一。最著名的景点呢，就是12门徒岩，这些岩石是海浪腐蚀形成的巨大石柱。很多游客会选择自驾游或者是一日游的这种团来进行游览。那12门徒岩呢，其实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就是咱们课本上就是会出现的这个，因为我记得是当时教材的英语书的封皮上是这个12门徒岩的一个景色。那它是位于维多利亚州西南海岸的著名海岸公路，也就是大洋路上。这里巨大的石灰岩柱伫立在南太平洋海岸边，被称为澳大利亚最壮观的海岸风景之一，每年也是吸引了数百万的游客。12门徒岩呢，位于它的维多利亚州，距离墨尔本呢大概有275公里左右，也是属于著名的沉船海岸这块儿，因为过去海域暗礁非常的多，海浪很强烈，曾经有很多船只都在这里遇难了。那海岸的特点就是高耸悬崖、强烈的海浪以及广阔的南大洋的景观。那整个海岸线呢也是非常壮观的。对于12门徒岩的一个形成，这些石柱其实是海浪侵蚀形成的石灰岩柱。那形成的过程呢，大致是，海浪不断冲击海岸悬崖，悬崖被腐蚀形成洞穴，洞穴扩大变成了海蚀拱门，拱门坍塌，然后剩下的就成了独立的这种岩石柱。那这些岩石柱呢，被称为12门徒，其实现在已经不到12个了，因为海浪不断腐蚀，一些石柱已经坍塌了。那最近的一次坍塌其实是发生在2005年，因此这里的景观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景点非常感兴趣的话，我还是推荐大家要尽快，在条件有限、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尽快的去游览这些景点，因为大自然也在发生，时刻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可能现在比较好的一些景点，在之后的时间里面，可能就慢慢的就是没有了。那它名字的由来呢？最早这些岩石并不叫十二门徒，它原来是叫 The Saw and the Piglet，就是翻译可能不太好，但是后来为了吸引更游客呢，改名为了这十二门徒。那这个名字来源于基督教中耶稣的12门徒，虽然实际数量可能没有12个，但名字呢一直沿用到，至今。那它的景观特色，第一个是巨大的岩石柱，岩石柱呢高度约45米，在蓝色海岸和金色悬崖之间显得非常的壮观。其次是它的海岸悬崖，这里的悬崖高度可达70米以上，它是属于石灰岩的海岸。那它蓝，还有它其实面向的是南大洋，海浪非常强烈，所以巨大的浪花不断拍打岩石，是景观的重要部分。最佳观赏时间呢，就是在日出，很多摄影师都会在清晨来到这里。日出时，阳光照在岩石上，颜色会变成金色。那日落呢，其实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时间，夕阳会把悬崖、石柱、海面染成这种橙红色，也是非常壮观的。那游玩建议呢？首先，就是大家，它这个景区里面是有很多观景平台的，然后游客可以沿着木栈道走到不同的位置去进行拍照打卡，还有直升机观景，很多游客会选择直升机来观光，从空中呢可以看到整个海岸线，还有12门徒岩、大洋路悬崖，飞行时间呢约15分钟左右。那其次呢，还可以自驾大洋路。很多游客会从墨尔本自驾走，一直观光这个大洋路。
那这。

这个也是被认定为世界最美的海岸公路之一，沿途可以看到洛克阿德峡谷，还有伦敦 Arch。那从一些游玩的使用信息吧，从墨尔本出发，开车大约需要4个小时左右，很多游客可能会选择一日游或者是2日自驾。那建议停留时间呢？我觉得如果只看12门徒岩的话，可能1个小时左右，然后再加上一些海岸的景点，大家可以留个半天或者是1天左右的时间。那注意事项就是海岸风是很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翻越这些护栏，然后可以带一些外套来进行防寒保暖。那可能帽子啊什么这些就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佩戴。那接下来呢，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澳大利亚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城市，就是凯恩斯。凯恩斯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一座热带城市，被称为通往大堡礁的大门。这里气候通常非常的温暖，而且自然景观丰富，是世界著名的潜水和生态旅游的目的地。城市历史呢，凯恩斯其实建立于1876年，城市名字呢来源于当时的昆士兰州州长。当时呢，凯恩斯只是一个小型的港口，主要是用于黄金运输、农业贸易、甘蔗种植。那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凯恩斯逐渐成为了前往大堡礁和热带雨林的重要门户城市。那如今这里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自然旅游城市之一。城市特色呢，凯恩斯与悉尼和墨尔本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里的景点呢，特色是热带自然景观。城市周围呢是有这种珊瑚礁、热带雨林、瀑布和岛屿的，因此很多游客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潜水、看珊瑚以及探索雨林。那它的主要景点就是非常著名的大堡礁，历史与自然的背景，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长度约2300公里。它是由2900多个珊瑚礁和900多个岛屿组成的。大堡礁形成于大约2万年前冰河时期之后，当海平面上升，珊瑚开始生长。1981年，大堡礁被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名录。那游玩建议呢，就是肯定是可以进行浮潜的，这也是我非常在这里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而且游客可以看到小丑鱼、海龟、珊瑚群，它的海水是非常非常湛蓝的那种，然后看到的珊瑚都是很彩色的。那大家在这里其实是可以跟很多这种旅游公司去进行一个报名，它会有船，然后每天带大家去出海，到一个固定且非常安全的区域去进行浮潜。而且可能有的地方不会很深，因为珊瑚长得比较高。反正就是能看到非常非常清晰的珊瑚、小丑鱼这些，海龟、鱼群这些。那如果要是深潜的话，大家就一定要有深海的一个潜水证，那这种就可能能看到一些深海的珊瑚，包括一些热带的鱼群。还有直升机观光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因为从空中可以看到珊瑚礁的形状和不同颜色的海水。那其次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 rainforest，叫淡翠雨林。它的历史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历史呢也是超过了1.8亿年，比亚马逊雨林其实是年头还要长、还要古老的。那这里也是生活着大量的珍稀动物，例如说食火鸡、树袋鼠。还有热带的一些鸟类等等。游玩建议呢，大家可以走在它的雨林步道上，因为它的步道是环绕着整个这种雨林的，可以在木栈道上探索，徒步进行探索一些热带的植物。那也可以坐这种鳄鱼河的游船。那淡翠河里其实是生活着很多野生鳄鱼的。那游客可以乘船来进行一个观赏。那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如果选择了这个项目的话，就一定要听从船员的一个指挥，不要随意站起来走动在船上，然后也不要就是伸手去摸一些水里的东西，因为它鳄鱼，这个水里的鳄鱼还是很多的，大家一定要在游玩同时注意安全。那下面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它库兰达雨林的一个小镇。那这个小镇其实在19世纪，它是一个矿业而出名的一个。

小镇，后来逐渐变成了艺术家和旅行者聚集的一个目的地。那这里现在是著名的雨林旅游的一个小镇。那雨林可以乘坐缆车 Sky Rail 坐缆车穿越这个雨林，全程大约是7.5公里，可能需要30到40分钟左右。还有观光火车。那这里是19世纪建造的这种山地铁路，沿途呢可以看到瀑布和峡谷，还有小镇一些集市，有很多的手工艺品和一些艺术的市场。那凯恩斯的城市体验呢？其实凯恩斯的市区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休闲活动。因为凯恩斯这个城市著称的就是，出海，然后也可以去跳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那它是有一个公共海边泳池的，就叫凯恩斯这个泳池，很多游客和当地人都会来游泳、看日落、散步。那最佳的旅行时间，我是最推荐大家是5月到10月，因为这个时候天气非常凉爽，而且雨水也较少，温度也比较的适宜，因为凯恩斯属于热带的气候。那行程的建议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在凯恩斯玩3天左右的，因为第一天可以去大堡礁潜水，第二天去丹翠雨林，第三天去小镇上逛一逛，然后看看它的一些工艺品、艺术品，然后可以吃一吃它当地的小吃这样子。那如果大家可能对潜水啊、海洋这些活动更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酌情添加自己游玩的时间。那说到大堡礁，就一定要提到布里斯班。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也是昆士兰州的首府。它位于布里斯班河沿岸，气候终年是温暖的，被澳大利亚称为最宜居的城市之一。那相比墨尔本和悉尼呢，这里生活节奏更加轻松，而且时常充满阳光和热带气息。布里斯班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1824年。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流放犯人的殖民地，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而且它主要是用于关押一些重刑犯的。那随着人口殖民的增加呢，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了贸易港口和农业中心。城市的名字呢，也是来自于当时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到了20世纪呢，布里斯班逐渐发展成了现代化的城市，并成为了澳大利亚北部的重要经济中心。那这个城市它主要就是常年阳光是非常的多的，而且，人们生活节奏也非常的轻松愉快，也没有很快节奏。那最后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就是因为它离黄金海岸非常近嘛，然后旅游也是非常好的，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的，最主要也很安全。城市的特色就是阳光和户外生活，拥有这种公园、绿地、热带植物、现代建筑，然后还可以骑自行车、河边散步，以及在户外餐厅与朋友交谈这种。那我最推荐的其实就它的南岸公园，它的公园其实有点像那种工业码头区原来是，但是1988年的时候在这里举行了世界的博览会。那博览会之后呢，就将这里重新规划为了城市公园，成为了今天最受欢迎的休闲区域。因为它这里有一个 street beach，就是人工沙滩，我觉得比较特别，游客可以在这里晒太阳、看城市天际线，还可以游泳。那它 South Bank 有很多的河边步道，非常适合散步、骑车、看夜景。那其次给大家推荐就是考拉的一个保护区，这个保护区是建于1927年，这里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保护考拉的一个地方。最初只有2只考拉，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澳大利亚重要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那游客在这里也可以抱考拉拍照、喂袋鼠、看一些它鸟类的表演，这里也是近距离接触澳大利亚动物最好的一个地方之一。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它的故事桥，这个 Story Bridge，它建于1940年，它是布里斯班最重要的一个桥梁之一，连接了城市的南北两岸。设计风格呢与悉尼海港大桥是非常的类同的。还有它最著名的
库萨山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它是在布里斯班市区附近的一座山上，它的名字来自于原。

0: 原住民的语言，意思是蜜蜂之地，因为这里是当地人过去非常喜欢采蜜蜂、采蜂蜜的一个地方。那游玩建议呢，这里也是看布里斯本全景最好的一个观景台，可以看到它整个城市、布里斯本河，还有远处的海岸线，日落和夜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布里斯班其实属于亚热带气候，最佳的旅行时间呢，我比较推荐大家3月到5月，或者是9月到11月，这样的天气虽然温暖，但是不会太热，因为它夏季的时候温度其实通常可以达到40度左右，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避开最炎热的这段时间来进行游玩。那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走进澳大利亚的中部。它的中部呢，其实是沙漠地区。我们来到了乌鲁鲁岩石，也被称为埃尔斯岩，那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一个自然地标之一。它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之一，也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中极其神圣的地方。它的地理呢，位于澳大利亚北部领地沙漠的中心，距离最近的小镇Alice Spring 有450公里左右，岩石规模呢是非常巨大的，高度可以达到348米，周长约9.4公里，地下部分还延伸着数公里，所以乌鲁鲁其实是一块巨大的砂岩巨石，从远处看呢，其实就像一座红色的山峰。那它的形成历史呢？乌鲁鲁形成可以追溯到约5亿年前。因为这里当时曾经是一片古老的海洋盆地，大量砂石沉积形成了岩层。后来呢，随着地壳运动，地层被挤压，岩层逐渐倾斜，经过了数百万年铁矿氧化形成的这种红色外层。那这种乌鲁鲁呢，其实还有着一些原住民的文化进行一个调整。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场跨越大陆的旅行。当我们从海港城市悉尼出发，看见帆船般的歌剧院与跨越海湾的大桥，一路南下呢，我们又来到了文艺而优雅的墨尔本，在咖啡香和涂鸦街巷之间，感受它墨尔本城市的一些独特的艺术气息，再向北边来到热带海岸。凯恩斯在湛蓝的大海中探索世界奇迹大堡礁。沿着阳光充沛的昆士兰呢，我们又来到了布里斯班。提到大堡礁，也会想到布里斯班黄金海岸这个地段，感受河岸城市的悠闲与热带气息。最后，我们穿越到了澳大利亚中部辽阔的红色内陆，来到了神秘而古老的乌鲁鲁。在那里，巨大的红色岩石在日落时缓缓地改变着自己的颜色，仿佛记录着这片大陆数亿年的历史，也是留给我们现代人最珍贵的回忆。那澳大利亚呢，是一片非常特别的土地，这里既有现代城市的活力，也有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从珊瑚礁到沙漠，从热带雨林到海岸公路，每一种风景都展现着这个大陆独特的魅力。那如果有一天呢，大家有幸能够踏上这片南半球的土地，也许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并不只是看见新的地方，而是让自己在不同的风景中看见更大的世界。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去到澳大利亚来进行一场旅行的，因为那里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多元的，而且也非常的现代化。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澳大利亚人他当地一些独特的这种生活方式，感受一下他的艺术气息，以及他澳大利亚城市散发出来的一种独特魅力和文化。那而且它还有绝美的海岸线，像我之前介绍的大洋路，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可以自驾来环游一下大洋路，因为就是跟我。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
2: 和虚体产生碰撞，产生这种人生的价值观的对比，是现实，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它会有一个直击心灵的对比，很超前。杜甫他更像一部审视的舞剧，他不像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传统叙事舞剧，他更像是审视。
3: 正如李健导演所说，舞剧杜甫呢，他更像是对于

0: 于历史对于人性的一种审视，而常被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杜甫，其实啊藏着丰富的通感和追忆。编导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特质，把历史人物空投进舞台，用极度简化的群像，权、妃、书生、宫女来替代具体的姓名，却让观众呢读出了李林甫、杨国忠、杨贵妃这些背影。比如权这个角色，在扮演者黄良民看来，他就是权力符号的具象化。
1: 我记得排这个时候，那个韩导跟周导，然后上回回来给我们修改的时候，我记得他们两个，说的非常印象深的一句话是五具三要素是人物、人物还是人物。他说你们不光是要表权力的本身，只是代表着唐朝当中的最顶端的那个一小撮人，比如李林甫他们啊，还有杨国忠他们这些人。
2: 所以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比如说皇帝或者什么人，而是代表了权力这个抽象的概念。
1: 对对，但是你要解释这个人物的本身，但是你还是有参考，你也还要去参考文献，需要去挖掘这个人物本身，但是还是要有借鉴嘛，还是要有。
0: 同样是作为极具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妃这个角色，观众常一眼便觉得就是杨贵妃的化身了。而由妃带来的舞段《丽人行》更是在各大平台被广泛转发，可以说啊是爆火出圈。说起这个片段，妃的饰演者郭雅云更多的是品味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影。
2: 《丽人行》的选段，它可以说是整部剧里面可能最广为人知的舞段了，也是被大家讨论转发最多的一个。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先在手机上刷到了这段舞蹈的切片，然后才了解到我们的作品，走进剧院来欣赏整场演出的。您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些模仿《丽人行》的妆容啊，或者动作的视频呢？
3: 有的，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当时非常多人去模仿，还有很多人还很可爱。我记得有一个是在沙滩上面跳丽人行的，有一个片段我反复看了好多遍。
2: 还有很多人会在家里面拿那个床单贴在身上做回头啊等等各种动作。
3: 是的，
2: 您觉得这个舞段它特别出圈，会被大家热爱、被大家模仿的原因会是什么？
3: 我觉得首先它是
4: 首先要把杜甫的所有诗读完，包括理解他的意思。读完他的诗之后，会想到他这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奋笔疾书写下了这些诗词。所以说，你能看得出来他这个人首先是什么样的，然后再作为一个给他温暖的角色，再来创造这个角色。所以说当时其实在呈现这个角色或者说是寻找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花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虽然说现在已经10年了，但是我觉得我一直还是在往更深层的在挖这个角色。可能最开始呈现的时候只有20%，然后慢慢的30%、40%这样去呈现它。就像我刚刚说的，最开始只是把这个角色呈现出来，但是可能外化的东西会比较多。首先我要把它放出来先演，然后呢演的时候我可能经常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演，就是这段的这个情绪，包括导演给我的，他说你这段要这么演，我就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演。你把每一个为什么给他解释清楚，就代表你对这个的人物的理解有越来越深的体现。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会放吧，就是先完完全全的放出来，
0: 更加的立体鲜活。而对于杜甫的饰演者孙科来说，这种平行对话的创作是神奇的，而演绎这样的舞剧是幸福的。
5: 首先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导演，他能以这种模式去这种创作跨时空的对话，也是非常神奇的。就是首先我能看到我老去十几年后的杜甫，老杜甫他在看我，我在看他，中间有一段我们的男双嘛，两个人互

0: 望，在两个人那一刻望你的时候，我有胆怯，我有懦弱的那一面，我不敢面对。然后他来质问我，你看看你做了些什么，到最后我在自我质问。
1: 啊，我们知道舞剧杜甫它是有很多的舞蹈来演绎经典的诗歌的作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把登高春望这些千古名篇转化成舞台上的动作哈，在您看来用舞蹈来诠释诗歌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0: 首先我觉得诗歌是文字，它文字的力量是非常直接的，也是观众能看到的。其实对于我们舞蹈来说，肢体的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的走，他的站，包括他的坐，他这些细节上的东西，我们要一步一步去找，去贴合杜甫这个人物。其实我觉得最大难点还是我们刚开始，你说跳舞，他的肢体语言，你跳起来很简单，就是在站在那那一刻，你的气质，你的灵魂，他是不是就是杜甫那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塑造这个杜甫舞剧的时候，这个人物就是在诠释他站在那儿或者不动的时候。因为其实杜甫这部舞剧，我觉得他跟其他传统舞剧不太一样，是有很多舞段，其他的舞剧他一直在跳，一直在做各种的高难度的技术啊等等，但是杜甫他站在那儿不动，可能只是一个抬手，或只是一个回眸，他有很多地方不需要靠大量的一些舞蹈动作去堆去跳的，更多的是一种时空啊，包括导演或者我自己跳了那么多场，我也感觉有一些地方你要在那一直在台上跳，它是不对的，那种感觉是不对的。对于舞蹈演员来说，就是在台上的一种定力吧，这个是比较难的。对于我们舞剧演员来说，其实跳快了很容易，你慢下来静下来是最难的，就是考验演员的一个功力。
1: 说到慢下来静下来，其实大家都会对咱们舞剧作品尾声当中杜甫仰望长空的这样一个经典造型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据说它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杜甫草堂的这个雕像哈。您也无数次的演绎了这个标志性的动作，这真的是一个很静很定的一个动作，您每次登台会有一些心境上的变化不同吗？
0: 其实对，是每一场都有变化，因为在最后的那个就像时光倒流一样，或者是你这一生的所见到的一些事情的，包括舞剧里面的人物他在你身边走过的时候，就像你在回望你自己这一生的时候，还是很感动的，站在那儿虽然没有动作，只是一个抬头望着，其实还是很爽。对，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很爽，我能体验到杜甫这一生，能感受到他的这一生，所以每一次跳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心里真的是一种释然洒脱，或者是一种诗人的那种风骨。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在演每一场，对于演员来说他每一天状态也不一样，对于我今天可能状态好一点，今天跟杜七在跳双人舞的时候，这儿的节奏或者速度会快一点，明天的时候可能会慢一些，就每一遍都是不一样的。杜甫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风骨，他虽然他一生的坎坷已经见惯了人世间的那种苦难等等，但是他的心里一直是为他的那份要追求的美好是一直保持的那个初心的，所以剧其实前半部分一直是很压抑的，包括他求官啊等等一直很坎坷。最爽就是跳到最后的那个春夜喜雨，他压了一台，到最后那一刻把自己内心彻底释放，在平时生活中是体验不到的，这就是做演员的幸福。所以舞剧它是非常有魅力的，
1: 确实这是舞剧杜甫的魅力所在。而在所有演职员看来，这依然只是前进路上的一站。正如执行导演李进所说，它不单单是一个书名号，而更像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作业。
2: 就是杜甫带给我

0: 不刚刚是我，包括带给我们重庆歌舞团最大的成长，是这十年的坚持和十年不停的去打磨。因为杜甫在开拍前我还是演员，通过杜甫这部剧让我经历了从演员到幕后到导演的这么一个过程，算是我自己工作和人生上的一个蜕变，也通过杜甫很多的诗词让我更加的了解杜甫，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通过杜甫这部剧，我们建立了自己很多的管理制度，包括营销制度、舞台运作的一些制度。杜甫对于我们整个团队重庆歌舞团来说，不刚刚是一个书名号，更像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作业。很有幸，杜甫是第三次来到南京作为巡演任务的这么一个站点。南京的观众很热情，包括每次来到南京啊，观众的反馈啊，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是肉眼可见的。我们也很高兴能在南京江苏大剧院来呈现杜甫这部历史史诗题材的这么一部作品。杜甫不管对于南京来说还是对于全国观众来说，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是一定会讲好中国的这种传统故事，讲好中国的文化，更何况是在一部十年的舞剧里面，我们更会坚持艺术底线，坚持我们的品质，来面对全国，面对我们热爱杜甫支持杜甫的观众。
1: 舞剧杜甫能延续十年热度不减，实在是难能可贵。十年连演早已不只是一台演出的延续，艺术上它打磨出了一部民族舞剧的经典，文化上它让诗圣杜甫走出典籍，活在当代舞台，精神上代代观众在舞蹈中读懂华夏文人的悲悯与坚守，产业上它验证了传统文化剧目可以长久存活，代代传承。舞剧杜甫十年长青，这既是对诗圣最好的纪念，也是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典范。相信十年之后，寻诗之旅依然步履不停。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凌晨3点，楼上70多岁邻居呢爬进自己家，在客厅卧室啊翻来翻去啊。不仅如此呢，邻居还经常到自己家来敲地板、泼脏水、拉电闸，说什么说藏了超声波、毒气弹等等，实在是崩溃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醉酒以后啊，约情人的丈夫见面啊，开车呢撞飞对方，随后呢又连撞5辆车，实在是太疯狂。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上海一个男子崩溃啊，凌晨3点，楼上70多岁邻居呢爬进自己家啊，在客厅啊、卧室里翻来翻去。不仅如此呢，邻居还经常啊到自己家敲地板、泼脏水、拉电闸等等，说什么说你们家藏了超声波、毒气弹，是针对我的，伤害我。哎呀，持续1年多的骚扰实在是太离谱，太让人崩溃。而更崩溃的是什么呢？报警多次，警方却啊无从插手。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家住上海杨浦区市经一村的孙先生，因楼上70多岁邻居持续1年多骚扰，被迫搬离自家。2024年7月凌晨3点，该邻居从6楼阳台爬入5楼孙先生家中，戴帽子、口罩、打手电四处翻找，全程被监控拍下。此前，该邻居还曾敲地板、泼脏水、多次拉电闸，理由竟是怀疑孙先生家藏有超声波、毒气弹等害他的设备。孙先生报警后，警方鉴定该邻居患有妄想性障碍，案发时无刑事责任能力、无受审能力。其女儿称，老人确诊后拒绝吃药。孙先生有家不能回，房子租不出去也卖不掉，目前属地街道仍在调解。
1: 嗯，这事儿确实头疼啊，大家怎么看呢？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个6楼的爷叔，上海人叫爷叔啊，6楼爷叔呢，你看疑神疑鬼啊，一口咬定楼下孙先生他们家藏有什么超声波啊、微波设备，甚至还放毒气去害他，是吧？不仅是敲地板。

0: 泼脏水拉电闸，还跑人家家去凌晨翻来覆去，实在是太吓人。就他这个行为我们讲一讲啊，理论上来说正常情况下这种行为一连串持续一年多已经涉罪了吧，是非法侵入住宅罪还是有点寻衅滋事罪的意思，像这样的行为正常的情况下
1: 排除这个老伯他这个精神病这个刑事责任能力啊，正常情况下按照刑法第24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啊，是属于非法侵入住宅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说这个行为呢不构成犯罪，但是也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说得很清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以10天到15天拘留，并处1000到2000罚款。如果情节较轻的话呢，可以处5天到10天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那正常的情况下，就他这个行为凌晨跑人家去是吧，啊，翻来翻去的啊，已经涉罪了吧，不仅仅是一个治安处罚了吧，
1: 因为他这个是多次，而且是长期迫害他们生活的这个稳定安宁，他们有家不能回，常规情况下属于非法侵入住宅罪
0: 了，刑事问题。而且他一连串比如说什么敲地板呐、泼脏水啊、拉电闸等等，持续一年多呀，换了谁也受不了啊。正常情况下这个是寻衅滋事罪吗？咱谈谈这个啊。
1: 他这个具体的这个行为呢，其实应该是属于非法侵入住宅的一个具体的行为，还是应当按照非法侵入住宅罪啊来进行定罪量刑。
0: 就是一个罪吸收到一起了啊，非法侵入住宅罪。好，这是正常的情况下。咱们来看一看啊，孙先生多次报警，一年多了，实在受不了啊。警方出具的鉴定意见呢显示啊，说这个爷叔呢被确诊为患有妄想性障碍，无刑事责任能力，无受审能力。哎，就是刑事也好治安也好，像这样的没有办法去承担是吧，这个责任没有办法担。
1: 是的
0: 啊，
1: 无论是治安处罚还是刑事责任，这个他是不用承担的
0: 啊。但是无刑事责任能力就不等于说可以放任吧，按理说是可以强制送医，是不是像这样的属于精神病患者强制送医啊？
1: 是的，我们刑法第18条啊规定的很清楚，这个一个人他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任他家属和监护人啊严加看管和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同时啊，我们国家有一部法律叫做精神卫生法，上面也对此也是有规定的。
0: 嗯，对，是可以强制送医。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做的啊。首先呢，爷叔的女儿说早就带父亲看过医生，确诊的情况有点严重啊，开了药，老人坚决不吃，家人也没有办法强制带他去治疗，这是家人。然后呢，警方呢说无从插手，报了好多次警也没有办法，属地很多部门反复上门调解啊，这个困难也是重重，这老伯呢也不听劝啊，家人也没有办法。哎，这几方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按理说可以强制送医了，到底是由谁来强制送医呢？
1: 在这种情况下呢，无论是刑法还是精神卫生法都规定的家属监护人要严加管束的，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治疗，也就是说他不承担刑事和法律责任，但是要转向强制治疗这个环节。其实强制治疗这个环节应当是由属地社区街道和公安啊他们要联动处理的
0: 啊，但是似乎没有，就反复的调解没有达到一个效果，会担责任吗？像这样的该强制送医没有强制送医，会不会有一些处罚相关部门？
1: 对于相关部门呢，这个处罚呢都不是很明确，因为的确是它不属于具体哪个部门啊单向的这个职能职责问题，还是需要部门进行联动。但是我想可以从这个不作为的角度哈，督促相关部门去作为。
0: 怎么从不作为的角度督促相关部门作为？比如说举报投诉还是怎么走？像这样的
1: 这个呢可以打当地的12345政府热线，由政府来出面来进行协调处理
0: 啊。它是多个部门联动，有公安，有社区，有街道等等是吧？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想问一下，如果说要启动这个强制送医应该怎么走？是要孙先生要去申请吗？还是公安和政府就可以直接就强制就送了送医？
1: 孙先生他其实他倒是不太可以申请，他顶多是作为一个证人和利害关系人，原则上应当是由其监护人和亲属啊来进行的。如果监护人和亲属不愿意进行的话，那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啊应当履行这个强制医疗的程序的。
0: 你看看，早就可以强制送医了啊。
1: 是的。
0: 一边是深受其害有家不能回的孙先生，一边是患有病却不愿意治疗，本人和家属无力约束的这样一个老人。这个事儿不是说没有解，是有解的啊。目前公安机关鉴定只是确认老伯的没有受审能力，没有刑事责任能力， 不等于说法律上认定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哎，这个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问题？比如说还要确认一下老伯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这个还需要吗？因为还牵扯到民事赔偿的问题，这一步还要走吗？啊，
1: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他如果属于妄想障碍无刑事责任能力，一般而言啊，可能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严格从民法理论角度来说呢，还要走一个这个民事行为人的一个鉴定程序。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他的行为，老伯他自己不负责任，但是他的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0: 嗯，对。但这个程序怎么走？就是说要确定老伯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就还要打一个官司吗？
1: 是的，这个属于这个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鉴定的特别的程序，这要由法院来启动的，由相应的监护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来进行启动。一般的话是由其直系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的社区
0: 啊去提出要做这样一个鉴定。
1: 是的
0: 啊，完了以后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以后，指定谁为监护人？
1: 指定其直系亲属。如果没有直系亲属的话，可以在其这个平时往来比较多的亲属当中指定。如果实在再没有的话，由社区或者民政来接管，
0: 都是可以有一个顺序的啊。
1: 是的。
0: 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爷叔呢啊已经起诉了，他告谁？他告楼下的孙先生。你看看，他是打了官司，他自己有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对吧？他把别人给告了，他说呢别人对他放毒气。那这个时候孙先生应该怎么办？是应诉还是反诉？他应该怎么办？
1: 孙先生可以进行应诉，同时呢正好要求法院对这个老伯的民事行为能力啊有无进行鉴定，这是一个鉴定的机会。当然了，也可以同时提起反诉，要求这个老伯啊对这个监护人啊赔偿孙先生的各项经济损失。
0: 全部在一起案件里全部可以解决掉是吧？
1: 是。
0: 就这老伯，就这个爷叔起诉孙先生，首先孙先生可以提出我对他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要求鉴定。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爷叔他不同意鉴定呢，那这个鉴定还能鉴定了？他说我好的，我正常的，要不然我怎么能告你呢？对不对？这个鉴定怎么办呢？
1: 对，如果在民事案件当中这个老伯说我没有问题，我不要鉴定，那这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可以作为证据的。这个孙先生其实是有一个有利的这个方式的，可以向公安部门反映啊，他说他没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
0: 但是他不同意鉴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不等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是两回事儿，也不一定
1: 是这样子的，
0: 意味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1: 他如果说自称不愿鉴定，因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他直接进行赔偿啊。公安机关正好以这个他非法侵入住宅，要求他对孙先生的损失进行赔偿，那孙先生还减少一个打官司的程序
0: 啊，少了一个程序，直接就赔偿就可以了。
1: 是
0: 哦。还有一个，就算多一个程序，他同意鉴定，那还是要最后走到一个赔偿的一个环节。那这个时候是老伯，就是爷叔去赔偿孙先生，不是他主张的孙先生用毒气害他去赔他，这两码事， 对吧？因为没有毒气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哦，那这个赔偿包括哪一些项目？
1: 如果说这个老伯被鉴定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其监护人要对孙先生进行赔偿，包括比如说搬家费用啊，这个房屋租金的损失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啊等等，都是可以要求的。同时啊，对于财务的损失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
0: 嗯，损坏的财物，房子贬损的价值，租也租不出去，卖也卖不出去，是吧？这都可以，差价什么的可以主张哈。精神损害抚慰金怎么来量化呢？
1: 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一般而言是有了这个伤残等级才可以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但在本案当中啊，这老伯的行为持续了一年多，的确给这孙先生造成了身心的伤害。孙先生是可以在诉讼当中或者反诉当中啊，应诉当中啊，提出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的。
0: 就我的意思，最多是50,000嘛，基本来说哈。
1: 是的。
0: 像这样的案件能达到多少？因为持续一年多。
1: 因为这个老伯的行为啊，严重侵犯了孙先生的居住安宁和隐私权。那么公安机关在行政角度以及刑事角度又无法处理，我认为至少要有10,000到20,000这个幅度吧。
0: 就是所有的产生的损失，这个爷叔这老伯有钱有财产他先赔，没有的话监护人去赔，是这个道理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事儿持续了应该说一年多，因为一场疾病引发的这个纠纷让孙先生一家呢是受尽委屈受尽烦恼啊。 也让这个患病的老人呢就得不到一个有效的照护。所以说这个管不住啊不代表呢不用管。您谈谈这个案件的反思，遇到这样的事

0: 事儿应该怎么办？从各方来说，可以早一点介入，不至于闹到最后大家这样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局面，是不是？啊，
1: 首先啊，这个老婆的监护人子女啊，其实是没有尽到法律责任和义务的，他应当要对这个老婆行为啊进行阻止和进行规劝，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这个老婆病情的确非常严重，属于妄想障碍，那紧急要到精神病的专门医院进行治疗。那而从生意的角度来说呢，他应该留取证据啊，向公安机关申请，启动强制这个医疗程序来对老婆的身体状况进行鉴定。同时，对于这个老婆实施的凌晨怒视啊、破坏啊，对影响了安宁和隐私啊，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同时，相关部门啊，应当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和职责，而不是说相互推诿。
0: 嗯。像这样的事儿，因为前面您说这个公安也好，这个街道啊、社区也好，似乎不太好担责任，只能是举报，是不是来督促他们赶快尽责，没有其他惩处。那对物业呢，包括对没有尽到责任的监护人呢，这个也没有惩处是吗？也没有，也不要担责任是吗？
1: 具体没有具体的惩处措施，但是的确从这个日常的管理来说，应当加强管理。
0: 所以是不是应该可以去进一步去完善它？一个是应该怎么样，如果没有做到，是否有相应一些解决的方案也好，处罚的手段也好，您怎么看呢？
1: 是的，其实我们民事诉讼法也好，还是精神卫生法也好，对这个强制治疗啊是有一个原则性规定的，关键在于落地。这落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要履行自己的监护义务和责任，第二个相关部门啊要尽职履职。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陈斌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我们稍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宿迁市公安局新闻中心民警发来的提醒。
3: 你有没有在车窗上见过这样的二维码的小贴纸呢？轻松扫码下载 APP 便可与美女不期而遇。你以为是浪漫艳遇，实则为电诈团伙引流。对于突然出现的二维码网站，可能隐藏种种陷阱，千万不要扫。套路分析：一，涉黄加网络刷单，以同城约会为诱饵，广撒网吸引受害人下载 APP， 再以完成刷单任务即可免费约会为名实施刷单诈骗。二，涉黄加网络赌博，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声称压大小包赚不亏，还可以换取美女免费上门机会，让受害人参与赌博。相比刷单诈骗，赌博诈骗往往被骗额度更大。三，涉黄加裸聊诈骗，通过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骗取权限，窃取受害人手机通讯录等私人信息，抓住受害人寻求刺激的心理与其视频裸聊，同时进行录屏，最后诈骗分子以把受害人的不雅视频发送给其通讯录好友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勒索，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警方提醒，请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桃色陷阱，不要轻信小广告上的信息，更不要随意扫码或点击不明链接。同时，若发现有人散发张贴涉黄小广告，请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0: 5165167568 13851617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0: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吉林男子付某啊和邹某的妻子呢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啊，有一天晚上呢，这个付某啊醉酒以后约邹某出来，开着车就猛然的撞向邹某啊，后来呢又开车连撞五辆停在路边的车，实在是太疯狂。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胜会律师事务所陈冰律师。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付某与邹某的妻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付某醉酒后约邹某至江边，待邹某骑着一辆电动车从小区出来后，付某驾车加速撞向邹某，导致邹某被撞飞后落地，接着付某的车辆又与停在路边的五辆车连续碰撞，此事造成邹某受伤，付某的车辆及路边五辆车不同程度损坏。经鉴定，邹某左颈腓骨骨折，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一级，牙齿脱落及牙折五枚，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一级，上牙槽骨骨折，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二级，左小腿为轻微伤。综上，邹某此次损伤综合评定为轻伤一级。付某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165.24毫克每100毫升，系醉驾。
1: 好，来陈律师啊，
3: 是，
1: 首先说一下这个付某的血液当中检出了乙醇成分含量呢为每100毫升165.24毫克，哎呀，显然属于醉驾，这个涉嫌了危险驾驶罪了吧？
3: 是的，刑法第133条这一款规定很清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在本案当中啊，父母血液当中啊，远超80毫克每毫升这个醉驾的标准，属于危险驾驶罪。
1: 那这个是怎么量刑？
3: 刑法当中啊明确规定，危险驾驶的属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说，
1: 6个月吧？
3: 六个月，是的，
1: 6个月。您确定啊？不是3年以下啊，6个月啊，最多。那他这个是每一百毫升是165.24毫克，那这个大概是几个月的可能性大一些？像这样6个月应该到不了。
3: 我觉得三个月，两三个月。
1: 啊，两三个月，差不多。
3: 是的。
1: 好，
3: 是的，
1: 就是他第一个行为啊，醉酒开车，对吧？醉驾啊。
3: 是的。
1: 完了以后，你看啊，付某呢约情人的丈夫邹某出来见面啊，然后故意开车呢就飞快的撞向他，哎呀。啊，那这个构得上是一个故意杀人罪吗？因为撞了以后，就是他情人的丈夫邹某是轻伤一级，是故意杀人未遂吗？还是什么一个故意伤害？像这样的行为，
3: 父母啊，他这个醉酒之后啊，将这个邹某撞飞落地，那其实呢，他是有这个故意的，但是他属于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这个间接故意，因此法院认定啊，父母啊，明知可能导致他人死亡而放任结果发生，符合故意杀人罪的主观要件，这个他是属于故意杀人罪，但是他属于未遂。
1: 是故意杀人罪未遂，而不是故意伤害，对吧？目的很显然是要故意杀人要其性命啊。
3: 是的。
1: 来，有朋友留言说啊，说为什么不是一个交通肇事呢，而是故意杀人呢？因为交通肇事是过失，他显然是故意，这两者区别您提一下，为什么不是一个交通肇事罪？
3: 是的，过失呢，它是主观上啊没有这种放任啊和希望结果的发生这个主观的意识，而故意呢，要么是希望结果发生，要么是放任结果发生。在本案当中啊， 这个虽然。

0: 这个父母是醉酒，但是他的确驾车加速撞向周某，完全是属于故意杀人的这个间接故意。
1: 所以显然不是一个交通肇事过失，
0: 是的，
1: 显然不是啊。来，故意杀人罪量刑您提一提，然后未遂是怎么量刑？
0: 故意杀人呢，一般情况下是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如果情节较轻的话呢，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同时，刑法第213条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1: 未遂比照既遂是从轻和减轻，是减档吗？ 是从轻还是减轻？是可以，要具体看，没说一定是从，
0: 具体看，具体看，
1: 还是一定是减轻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案件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父母报警以后呢，在现场等待，是自首吗？
0: 属于自首，他属于在现场等待，属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那么就构成了自首。这是刑法第67条啊，是有明确规定的。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啊，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1: 那有两个了，一个是未遂，一个是自首。像这样的从轻和减轻，大概能减多少？基准刑往下减，减多少比例、
0: 又有这个未遂，又有这个自首。

0: 并处罚金。这是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可以吸收竞合，而是一个数罪并罚？为什么？你解释一下。
0: 它是两个独立的行为。首先，父母他是醉酒驾驶，有危险驾驶行为，然后他是在醉驾的情况下又驾车撞人，属于故意杀人的行为。虽然发生在那个前后的时空背景当中，但是他醉酒而侵害的是公共交通安全的这个秩序和法益，而后者就是驾车撞人是侵害了公民的生命权的这个法益，所以属于不同罪名，应当是数罪并罚。
1: 就是侵害了两个不同的法益，对吧？所以这个应该是两个行为，不能相互吸收，数罪并罚。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已经提了啊，就是一审法院是判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啊。然后呢，付某呢赔偿邹某各项损失共计是125000，这是一审，因为两罪并罚嘛，一审。但是呢，付某不服，上诉了。上诉我先讲一下二审是怎么判的，二审是改判了啊。
0: 是的，
1: 改判呢，中院认为呢，决定对付某执行有期徒刑4年9个月啊，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块钱。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改判，减轻了？这是为什么？
0: 因为父母他是在这个赔偿车辆损失的基础上啊，还认罪认罚了，并且全额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进行了改判。这是可以的，这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一审的时候判决书他没有全额赔偿，二审的时候他不仅全额赔偿，而且认罪认罚。
1: 嗯，但是认罪认罚的时间越早，就从宽的幅度越大，他到了二审也是可以这样从轻啊，减轻改判也是可以的，是吧？
0: 是可以的。二审不加刑，但是不代表二审不可以从轻减轻，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但是这个很多网友觉得还是太轻了，因为很恶劣。你看这个傅某啊，插足别人婚姻，还蓄意杀人，醉酒驾车撞人，还连撞五车，手段也很残忍。你怎么来看这个？最后是4年9个月呀？
0: 是的，从老百姓的朴素的道理来说，可能是感觉轻一点，但是他这个法院这个定罪量刑啊，他是都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司法解释，是有刑格的规定的。应当说这个判刑感觉相对轻一点，但是还是起到了这个惩罚犯罪分子、教育社会的意义的。
1: 就是最后的量刑是在法律的合法的
0: 框架
1: 内，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合法啊。
0: 是的，
1: 可能人们心里觉得似乎有点难以接受，所以咱们谈谈这个案件的反思与提醒是什么，好吗？
0: 就反正第一个啊，这个就是任何人啊，还是要尊重法律规定，还有一个道德的规范，不要做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第二个呢，这个不能因为一时的这个自己的心情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啊，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陈斌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同样到这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是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南京 APP。
3: 北京时间2:00。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6: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8: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

0: 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气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明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到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首先你可能外观上就看着脖子前面肿一个包，对吧？那肯定有这个影响外观。另外一个呢，它太大了之后呢，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到你的食道，压迫到气管，你可能有一些还有一些乳头上癌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细胞亚型，对吧？实体型、弥漫硬化型，这种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种就不能称它为是懒癌。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它的这个平均的生存期半年都不到，你能说它是懒癌吗？这种情况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也不能这个听的这个现在的自媒体啊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听专科医生的去评估，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肿瘤很大，位置也不好，这个时候就虽然你可能

0: 一两年没有变化，
1: 嗯，
0: 但这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再继续观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两年不做手术，但是后面如果它突然的变化，你付出的代价
1: 嗯嗯，
0: 是很严重的，就是很
1: 是，
0: 惨痛的。你可能会，比如说失去一节气管，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疤痕变得这个很大，后面有很这个明显的这种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就是说节目啊，或者是去开会、
1: 嗯
0: 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也经常就是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讲，治病现在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些就是说有科普，就是说有非常就是说引领这个普通百姓就正确的去就医的这种
1: 是。
0: 科普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嗯，所以我们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惰性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能够和我们的专家去进一步的沟通。当然，有一些专家有机会啊，能够走进这个广电媒体，走进媒体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公开的科普。那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呢也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把它记在心里。好，
2: 大概就是5到6克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体臭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烹调油的话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1、2分钟的那个时间，用这个素食清单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1: 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啊，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的好、吃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啊，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啊。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一天12种，我们放到三餐来看，那基本上三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啊，这个蔬菜、肉啊、禽鸭，哎，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哦，去搭配。这个家里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1、2口人、3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2: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不，只喝汤不吃肉。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纠正他挑食偏食。那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减少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种久坐时间，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体脂管理的方法。
1: 好，刚刚讲到的是，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啊，超重肥胖这个问题，家长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刚才还讲到了，就是在学生阶段，我们特别提倡要重视奶制品、蔬菜、豆制品的摄入，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因为青春期和学龄期的话，它是孩子身体打基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这里有两个核心词，一个叫峰值骨量，就是和我们的骨骼相关；一个叫优质蛋白。那我们首先说一下骨骼， 我们

0: 成人骨骼的45%都是青春期形成的，儿童期摄入足够的钙的话，对成人后的一个峰值骨量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时候钙没有补够的话，那么他老人以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同时牛奶是天然的一个补钙利器，它每100毫升的话含有110毫克的钙，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那大豆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植物蛋白和矿物质来源，也有利于我们的骨骼的提高，它的一个骨骼的密度。然后再说一个优质蛋白，就是奶呀、鸡蛋啊、鱼虾呀、大豆啊，这些含有的一些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和我们人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们都属于一个优质蛋白。尤其是鱼虾类，它不仅是提供蛋白质，还提供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的心血管啊、大脑啊都非常有益。目前我们国家多数的一个奶类摄入量是明显低于一个推荐摄入量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1: 好，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对啊，除了吃得饱之外要吃得对，吃得好，给出了一个平衡可以测试的这样一个这个均衡是不是均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听众说，如果每天小孩是在学校中饭在学校吃，孩子每天如果啊吃不到这么多的食物，这么丰富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补充办法？
0: 其实很多家长反映自己孩子在学校吃的不太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所以晚上会给孩子大鱼大肉的去把它补回来。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晚餐的核心原则也不应该是大补，应该是茶都补缺，清淡为主。那么我们的晚餐摄进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总能量摄入是全天能量摄入的30%就够了。那如果晚上吃太饱，就会引起一个肥胖啊，并且会加重一个孩子的胃肠道负担，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家长应该先问孩子啊，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然后根据早餐和午餐的情况来查漏补缺啊。比如如果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啊、炸鸡排啊，蔬菜比较少或者没有豆制品的话，那么我们晚餐就应该准备清淡的一个蔬菜豆腐，配上一些杂粮或者薯类。那么谷物、蔬菜、肉类还有豆类，它在晚餐里面尽量都要有。然后同时保证一个晚餐提供4到5种的食物，让一天的食物种类达到一个平衡。另外吃饭的时候啊，最好配点汤，比如青菜香菇汤啊，或者三鲜汤啊，补充白天流失的水分，但是一定要得一个清淡少油。
1: 好，需不需要额外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均衡膳食，就是每天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并且每种食物的种类都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谷薯类达到2到3种，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了各个年龄段他的一个标准。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1: 好啊，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0: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

0: 它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1: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一对一的指导？
0: 大家可以去逛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
1: 好
0: 可以
1: 的。
0: 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医生做客《名医坐堂》，黄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好，今天的名医坐堂就说到这儿啊！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

0: 是实地去改良这个盐碱地投入的成本高呢，还是说我去把淤泥运过来，然后呢把淤泥跟营养土进行有效的啊，把它怎么来适应啊？具体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方法我们也不太懂啊，是都是非常科学很专业的一些这个措施。那么怎么才能够让这个淤泥适应这个盐碱地，并且又能在这里面能够提高啊，让作物在这儿生长，并且能够提高产量，这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咱们的专家科学家去突破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实践证明做成了啊，真的做成了，我们从刚才的一组数据就看出来了。那在这样的一个从无锡太湖啊，把它给这个移过来的淤泥，在这片盐碱地上，哎，它完全能够适应了。而且在这里种的小麦，我们再加上一些后期的科学的管理啊，那么它的产量最高能够达到860斤。哇，真的是，我想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测产数据的时候，一定是拼命的鼓掌啊，发自内心的高兴啊，这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现在呢，当然其中说到一个词儿叫不计成本的投入来做成了这件事儿，可见做这件事儿其实所花费的钱是很多的。也就是在江苏这样一个财力相对比较雄厚的，同时又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力量支撑的省份才能做起来。当然未来也要通过各种途径来降低成本。那江苏是一个试点，那放眼全国来说，盐碱地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太湖的优质淤泥也不少。怎么才能够，哎，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负担把它放到一个该放的地方，实现双向奔赴啊，能够实现共赢呢？啊，我想这个放在全国来说，未来推广开来将是会是一个这个效益很高的这样一个产业，更好的就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事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到南京的浦口。2026南京市水稻单产提升技术及装备培训现场会就在南京的浦口举行，有一批智能化的农机装备集中亮相了。现在大家对于智能农机啊，真的是特别的关注啊，因为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利用智能化的农机，提高我们农业的作业效率啊，我们是在现场要去看一看。他们呢是通过插秧加施肥加除草同步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下种的效率的。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南京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田里，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嫩绿的秧苗整齐成行。现场搭载变量施肥系统的插秧机成为全场焦点。该装备集成了北斗定位、人机交互等功能，能实时更新耕层深度、土壤电导率等数据，如同给农机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通过它的那个两个电机板，然后传数据，然后实施地里面的变量施肥。在插秧的时候，我们把肥料放到肥箱里面，就是一次性直接就可以把肥料施到地里面，不用再二次拿污染。

0: 无人机或者其他的试飞机在拨飞，我们的这个效率大概提升将近有一半。
1: 现场演示的插喷同步插秧机能同步完成插秧与封闭除草，除草剂均匀喷洒在秧苗根部形成药膜，避免了传统作业中插秧机碾压破坏药土层的问题，和大幅减少全生长剂除草剂用量。现场还演示了水田埋插搅浆平地机、变量施药无人机等十余种先进装备。智能化装备的推广让种粮大户们切实受益。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种植水稻4000亩，目前插秧进度已过半，全程机械化作业让下种跑出加速度。
2: 哪个地方缺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变量施肥啊，就可以多撒下一点；哪个地方不缺肥，我们这个就少下一点肥，就是在我们这个施肥当中能够给我们的肥料能够节约到10%左右。
1: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30万亩，截至6月16号，种植进度已超47%，预计6月底前全面完成。随着一批批智慧农机的落地应用，我市下种正从传统模式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为稻麦轮作单产提升和秋粮稳产增收筑牢科技支撑。
3: 眼下呢，春节收购进入到高峰期。那在我省盐城的射阳县特雍镇蚕桑主产区，一座座蚕市里的硕果满架，蚕农们抢抓农时采摘春茧，各个茧站收购现场也是人头攒动，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炎炎夏日，走进特雍镇九里社区，各蚕房内一排排方格簇上缀满了洁白饱满的蚕茧，蚕农们动作麻利，熟练地将鲜茧摘下装入筐中，脸上洋溢着笑容。刚采摘好的鲜茧堆得满满当当，茧舍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5: 我今年养了25张子，产量还可以吧，一张子产量总在50多公斤左右吧。今天交了10多个人制蚕茧，制了1000多公斤，总产量钱吧总在6万左右吧。
4: 在各蚕茧收购点，蚕农们交售蚕茧的身影络绎不绝，一袋袋码放整齐的春茧被搬运下车，工作人员忙着过秤制茧分级入库，各环节有条不紊。据了解，今年特雍镇春茧品质和产量都好于往年，实打实的收益让蚕农们个个喜笑颜开。
6: 今年我养了10张种，养得很好，因为气候好，产量也很高，产量在60多公斤一张种，价钱也很高，在52左右，一直在卖到40000块钱左右。
7: 今年我们的收购价格是51到53之间，我们的均价是52。今年的茧泽是这5年是最好的，因为它的产茧有白，又是它的丝又比较长，没有黄茧。所以我们计划是收8万斤到10万斤。
4: 作为远近闻名的蚕桑之乡，特雍镇今年春蚕发种约3.2万张，通过推广两种粮法，强化技术指导，帮助蚕农降低养殖风险的同时，提升了蚕茧的品质与产量，进一步拓宽了蚕农的增收渠道。据统计，今年特雍镇可收购鲜茧总量约1664吨，春茧的干壳量、上茧率、净度等核心指标均创近几年最好水平，为高等级生丝生产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保障。
8: 今年我镇的桑园面积大概在2.4万亩左右，前期天气比较好，几乎没有雨水，所以呢蚕生长得比较好，每张纸可以达到52公斤。有些农户他种的比较好的可以甚至达到60几公斤。今年的价格与往年相比有点降低，但是总产值我们是上升的，预计总收入能够达到8300万。
3: 闲置的土地如何生金呢？在句容市边城镇桥东村，一片曾经无人问津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俗称压脚板的三叶芹。哎，这三叶芹到底是什么呢？当地还通过规模化种植啊，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还叩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产业。
9: 眼下正是第一批三叶芹收获的时间，在桥东村的三叶芹种植基地，连片的植株长势喜人，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新香气。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正成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的

0: 新引擎。
1: 后面的这个土地是我们村闲置土地，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我们从前年开始，种植规模性三叶芹，今年从去年的50亩增加到100亩，每亩的收益毛利润差不多5000到6000元左右。
0: 据了解，三叶芹的主要经济价值来源是它的种子，这些小小的种子也是走向海外市场的核心优势。
1: 三叶芹既能入药，也能当作新香料，是药食同源的作用。然后我们的这个三叶芹基本上是销往海外。
0: 产业兴则百姓富，三叶芹的种植不仅充实了村集体的钱袋子，也为周边农户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从日常管理到收获时节，田间地头活跃的都是附近村民的身影。
1: 用工就是我们平时这个附近的老百姓，参与日常的管理。然后呢，收获的时候我们会选隔壁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集体过来参与。
2: 眼下江阴黄土镇的葡萄也熟了，迎来了丰收季。今年的这个镇通过品种迭代、技术升级，销售周期从原先的2个月拉长到了5个月。哇，拉长这么长时间。走进江阴黄土镇的葡萄大棚，一串串超早熟品种的葡萄挂满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香。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葡萄不仅颜值更高，风味更佳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葡萄种植户董伟是怎么说的。
3: 年新品是天公沐浴。我们这个葡萄为什么这么早呢？我们是用了3层薄膜的技术，就上面放2层，地上放1层。所以说它的温度比较高，早就发芽了。它是糖度比较高，一般我们白砂糖只有18度，它比18度还要高，在20度左右。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葡萄是自然熟的，它上面有果霜的。你看，自然熟就是里边的糖度分泌出来的，就叫果霜。
2: 嗯，这叫果霜，就是那个葡萄外面的一层白白的霜，那个不是打的农药啊，其实呢是果霜或者叫果粉。那么品质提升的背后就是种植技术的升级呀。今年的黄土镇葡萄种植，他们尝试推行了是生态施肥体系，就是用植物原有基肥来替代传统的化肥，并且配合复合微生物菌剂改良土壤，增强根系活力，为果实糖分的积累和香气打下了基础。除了天宫墨玉这样的一些高端新品之外呢，还有美人指、阳光玫瑰、巨盛一号、夏黑等一些传统品种也将陆续上市。从超早熟到中晚熟，品种的合理搭配使黄土葡萄的销售期显著拉长了。我们来听江阴黄土镇现代农业发展协会会长董泽建是怎么说的。
4: 品种呢，它避开了我们苏南地区特有的梅雨季节的危害，它成熟期也延长了，从而也延长了我们的销售时间。从原来的七八月份这个2个季节，变成现在是6月份到10月份的季节。
2: 品种与技术双轮推动啊，不仅提升了果品的质量和市场的竞争力，也带动了全镇葡萄产值的稳步增长。那么在深加工领域呢，黄土镇已经与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等高校科研团队展开了合作，研发硬葡大之链，为甜蜜产业注入持久动力。
5: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资讯。当前正值夏种的关键期，徐州新沂市紧扣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要求，大力推广的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依托智能农机、核心农技与惠农政策，高标准高质量的来推进夏种的工作。
6: 在新沂市大荔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里，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无人驾驶播种设备正全速运转，自动化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
7: 利用这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这个沟开的红平树枝，现在种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呢，能大大提高产量，这个亩产量现在能 能达到1400斤玉米，这个大豆呢可以达到1比40公斤。

0: 牧地呢，这个现在利用咱这个机械，一天就可以种完了。
1: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通过高低杆作物科学搭配，实现了土地利用率的最大化。今年，信宜市全面示范推广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复合种植模式，为粮油稳产增收注入科技动能。
2: 我们是通过培育这个玉米品种抗大豆除草剂，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复合种植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块喷施大豆的除草剂，啊，这样既不伤玉米，也不伤大豆，同时呢，给老百姓呢减少它的用工，啊，还有节省了这个农药的成本，同时减少了药害。
1: 两种配粮法稳产又增收。针对近两年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技术团队精准筛选适配粮种，优化种植规范，从品种选育到田间管理全方位发力，为复合种植稳产高产提供技术保障。
2: 在品种选择上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抗高温耐密植啊，这是也是复合种植最优秀或者必须要求的一个特性。在种植技术过程中呢，我们推荐呢用4:4或者是4:6，就是四行玉米适配四行大豆或者是六行大豆这样一种方式。
1: 立足本地实际，信宜市农业农村局分类推广适配不同主体的种植模式，同时创新拓展种植品类，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3: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

0: 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
2: 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新鲜农村和你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好，和大家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科普中国发布了一篇文章，登上了百度热搜。那文章题目是最脏水果第一名，小心一口就中招。其中说到，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的果切逐渐火热起来了。商家呢，很贴心的将水果削皮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哦。而且呢，价格还不太高啊，真的是便宜又好吃。那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平时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一些果切呢？买来尝一尝，觉得好方便，里面呢什么都有，西瓜的、甜瓜的、苹果的、梨的、香蕉的，哎，它拼成一盘儿，什么水果都能吃到，而且削好了吃起来格外的方便，是不是？但很多人都忽视了，这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会成为窜稀的神器。那么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就是安全风险啊，霉变水果滥竽充数啊。那它是把水果全切开来了，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因为这个水果旁边有点坏的，然后把坏的切掉了，把好的部分呢切成一块一块的给你。有专家说，水果一旦出现霉变，只要有一个发霉点儿，其中的有害物质就已经侵蚀其他部位了，所以这样的水果其实整个都是不能吃的。有时候我们平时在家里看到，哎，这个桃子嘛就这么一点烂了，舍不得丢啊，就把它那个坏的部分去掉，其他的还可以接着吃嘛。哎，我也干过这种事儿啊，但后来学习了之后发现不能这样啊，有一点坏就扔，真舍不得，是不是？特别是香蕉，有时候就是它熟过头了啊，有的地方烂了，那烂了之后觉得把烂的扔了吧，其他地方还能吃呢。哎，其实不是这样啊，整个都不能吃，都要扔掉啊。再有呢，就是卫生情况堪忧啊，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这个操作环境是什么样的，这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洗手消毒呢？有没有戴一次性口罩呢？有没有啊戴手套呢？说不定他是说的难听一点啊，这个上完厕所都没洗手啊，过来给你切这个水果，然后呢手套什么口罩都没戴，边聊天边切的，那口水喷的跟啥似的，你说你这能不能吃吧，恶不恶心吧。再有咱们再讲究的啊，这个水果切了之后啊，它的这个刀具砧板有没有洗干净？如果都没有洗干净就这样切给你吃，你放心吗？还有呢，就是制作存放时间不明啊，这放在摊位上看起来挺漂亮的，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切好了放在那儿的。那现在是夏天呢，很多地方温度都已经达到30度以上了，在这个温度之下细菌繁殖是很快的，所以呢那水果又是甜不拉几的，这真的是细菌的快乐天堂啊。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街边的果切虽然很漂亮很方便，但是咱们真的不要买啊！有人说还要去挑选哪个什么店铺去买，别挑选，挑来挑去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咱就不买，要买就买完整的水果好不好？你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一些什么卡拉 OK 厅啊，去唱歌的时候，他也会上一盘果切，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他是现

0: 切的还是什么时候切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卫生条件下切的，所以不要去点，不干净，吃了回家之后拉肚子，你还以为是那天晚饭吃的不干净呢，其实说不定就这个果切给吃的。
1: 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是每个人最真切的期盼。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眼下也正是水蜜桃大量上市的时候，说到水蜜桃哪里最好吃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最好吃，对，这个品牌效应在那儿呢。但是你知道吗，在盐城的盐都区有一个叫环市水蜜桃采摘园，他们家的水蜜桃也很不错，清甜可口，当地的老百姓啊非常的认可。好，我们接下来就到环市水蜜桃去看一下。
2: 缤纷夏日，田野乡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走进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满目青翠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于桃林之间，手法轻柔地摘下枝头成熟的鲜果，小心翼翼放入铺有软垫的果筐，清甜果香随着采摘的动作在空气中流转，为燥热的夏日增添了几分沁人心脾的清爽。
3: 今年整体气候条件特别适宜桃树生长，咱们园里日川、金红、水蜜桃已经全部成熟上市，桃子个头圆润饱满，糖度稳定在14度左右，汁水充沛，吃起来清甜爽口，果香十足。整体亩产能够达到3000斤，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程过来采摘打卡，鲜果每天能卖出近1000斤，桃子供不应求，销路特别紧俏。
2: 依托优质种苗与科学管护，这片桃园已然成为夏日特色的农旅名片。据悉，环市水蜜桃采摘园总面积达150亩，园内桃树总量超万株。园区精心引进无锡阳山优质桃种种苗，结合本地水土气候开展本土化改良培育，精心打造出惊鸿、日川、白凤、湖景四大优质水蜜桃品种。园区通过错峰种植、科学调控生长周期，拉长鲜果采摘窗口期，让清甜桃香从初夏一直延续至盛夏，满足不同时段市民的采摘与购买需求。种植过程中，园区始终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准则，全程推行无公害标准化栽培技术，从源头筑牢果品安全防线，让每一颗水蜜桃都保留自然原生的鲜甜口感。
4: 我们园今年水蜜桃的品质超出预期，种植效益十分可观，整体桃园今年收益能够达到250万元。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抓好果树日常管理，严控果品品质，守住桃子的口感优势，同时完善园内采摘配套设施，筑墙休闲采摘一带，吸引更多游客乐园体验，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持续放大桃园的种植效益。
2: 小小水蜜桃既甜了舌尖，也富了乡野。如今盐都区立足本土特色果蔬资源，以特色种植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推动鲜果种植与乡村采摘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农产铺就乡村增收致富路，绘就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和美乡村夏日丰收画卷。
0: 嗯，水蜜桃你喜欢吃，那蟠桃怎么样？油蟠桃喜不喜欢？它那个颜色特别的漂亮啊，有人称它叫彩虹油蟠桃。眼下徐州市贾汪区茱萸山街道财沃村的彩虹油蟠桃迎来丰收季了，那现在鲜果是发往全国各地，亩效益十分可观。好，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走进种植户王继瑞的蟠桃园，60余亩桃林枝繁叶茂，套袋保护的彩虹油蟠桃缀满枝头，采摘人员正加紧打包鲜果，准备发往苏州。桃园里种植了油蟠11、金镶玉、金霞等近10个优质品种，头茬早熟蟠桃6月8日已开始采摘，鲜果供应可延续至9月。
6: 每年呢，产就是几十万斤啊，每一年收入100多万、200万的片，小王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网上销售啊。每天都有新鲜的桃子采摘。

0: 现在是零买了就是10块钱斤，装箱就是100块钱一箱。
1: 目前财沃村共有桃树种植户600多户，种植总面积8000余亩。眼下早熟油盘桃正批量上市，中晚熟桃也进入精细化管护阶段。种植户王继兵栽种了300余棵新川中岛桃，面积10余亩，眼下正抢抓管护节点为桃树追施高钾肥，今年预估总产量5万斤，年收入约10万元。
2: 这离采收期还有40天的时间，主要就是呢，我以高钾肥为主，添加这些生物肥，像海藻、鱼蛋白这些东西，增加桃子的口感，防止这些出现裂果、刺果率。桃子进入膨大期，它的糖分也在积累，这些虫子它都要上的要多。我在管理这最加强管理，夜里都用那种灯。
1: 从6月到9月，早熟彩虹油盘桃打头阵，中晚熟新川中岛等品种接续登场，实现错峰成熟，长效供货。仙桃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3: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身骑下乡去。
4: 好，一起领略四季美好。仲夏六月，草木繁盛，和风送香。日前呢，兴化市万亩荷塘景区正式开园纳客了。350亩核心景区内，藕莲、紫莲、花莲三大品类30多个品系，近100个品种错落的栖于水面，朵朵莲蕊次第绽放，荷叶连天的诗意盛景，丰富多样的国风场景，全程在线的互动项目，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邂逅夏日水乡的好去处。这不，暑假快来了，大家有机会的话到兴化一定不要错过这片荷塘。
5: 步入万亩荷塘景区，千米木栈道蜿蜒向前，目之所及皆是无边绿意，亭亭清河立于碧波，有的含苞缀枝，娇羞含蓄，有的肆意盛放，摇曳生姿。行至荷塘深处，喧嚣渐息，芙蓉向脸两边开的清丽景致与风定池莲自在香的悠然心境再次相融共生。
6: 今天我来看了这个万亩荷塘，太漂亮了，太美了，我们可以工作来缓解自己的压力，轻松愉快。
5: 万亩荷塘景区核心面积约350亩，拥有藕莲、紫莲、花莲三大品类的30多个品系，近100个荷花品种。为全力提升游客游园体验，今年景区新增了烘托氛围的沙幔和乌篷船，并同步换新了多处国
7: 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8: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7: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8: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嗯、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7: 嗯，
8: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7: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8: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7: 其实呢，这样子的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8: 嗯，
7: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

0: 上两只海参蒸蛋，连续十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10-2802，400710-2802。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
1: 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

0: 久，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祝你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

0: 播室的当天的专家，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呢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的话题帖了，在话题帖下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皮肤性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皮肤类的问题啊，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皮肤呢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而皮肤瘙痒是生活当中极为常见的不适症状。你看，小到蚊虫叮咬、皮肤干燥，大到各类皮肤病，甚至是全身性疾病，都可能会引发瘙痒。那很多人在面对瘙痒的时候，要么就是忍不住的不断的去抓挠，要不就会自行用。

0: 用药，但是呢，这样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
1: 嗯，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包军主任啊，来走进直播室，一起来聊一聊各类的皮肤瘙痒问题。那包主任呢，擅长痤疮及性病诊治、主诊脱发门诊，还精于皮肤激光美容、皮肤外科，在各类皮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来，包主任，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探讨皮肤的一个问题。皮肤瘙痒呢是皮肤科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大概一多半的患者是因为皮肤瘙痒呢皮肤科就诊的，所以呢这个瘙痒呢它困扰了很多人，它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工作学习，另外呢还有一些睡眠，所以呢就是说，因为瘙痒背后呢它原因也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0: 好，谢谢包主任。那首先我觉得可以让包主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像皮肤瘙痒啊，它是不是就是跟皮肤干燥有关系，或者说是不是就等同于皮肤干燥这么简单啊？那从医学角度来说，咱们引发皮肤瘙痒的常见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2: 是这样子的，皮肤干燥呢一般会引起瘙痒，但瘙痒的原因非常非常多。不单单是皮肤干燥，实际上引起皮肤瘙痒的原因呢有很多。我们从疾病或者是上分来说，它有皮肤病的瘙痒，但是也有很多是其他疾病引起的瘙痒。其他疾病引起的瘙痒以后呢，它有时候皮肤并不干，你像那个我们有些比如肾功能不好的人，一般就是很多人叫尿毒症，有一些患者是因为甲状腺功能亢进，还有一些就是但有些肝功能或者是什么药物啊，或者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性，或者是一种肝炎引起的胆汁淤积，或者是这种胆石症引起胆汁淤积，它都会引起瘙痒。这种瘙痒皮肤上都不表现为干燥的，但是倒是有一些老年人到秋冬季皮肤干燥，或者是一些儿童婴儿他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倒是容易引起这种瘙痒。就是说干燥一般有可能会引起痒，但痒不全是干燥的问题。
0: 那所以您说了，就是其实引起皮肤瘙痒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2: 对，
0: 那当然不同人群他们的皮肤瘙痒是不是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呢？比如说像婴幼儿啊、老年啊、孕妇啊，或者这样的一些人群。
2: 非常非常正确，就是说不同年龄的人他引起瘙痒，就是说那个原因都几乎都不太一样。你像这个儿童的瘙痒，比如婴幼儿瘙痒、儿童瘙痒，可能大部分是一些特异性皮炎啊、荨麻疹之类的皮肤病。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比如什么比如蚊虫叮咬啊，或者一些真菌感染也会痒，但是到年轻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排除一下有没有比如身体的问题，比如有没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啊，甲亢引起瘙痒的。有没有是比如我们要观察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其他的疾病，或者使用什么药物引起肝功能损害啊，或者肾脏的问题啊，这种都要排除的。老年人呢还有一类的问题，就是说肿瘤，就是老年人很多是比如淋巴瘤啊，或者一些内脏的肿瘤，它有时候也会表现为皮肤的瘙痒。
1: 也就是说有一些基础疾病会引发的皮肤瘙痒，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季节性的，就是身体干燥所引起的，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反应症状的。
0: 对，其实
2: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老年人他如果有季节性的，比如秋冬天痒，平时夏天好一点，这种多数是跟皮肤干燥有关系的。
1: 对，
2: 但是如果不分季节的痒
0: 一直在痒，
2: 我们
0: 注意了
2: 用什么药都止不住，那我们就要小心点，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疾病了。
0: 确实是。所以不同人群的这个瘙痒呢，它也是有着不同特点的。
1: 是，
0: 当然我们知道身边有不少人一旦面对皮肤瘙痒的时候，第一反应嘛就是抓，对吧？痒了以后咱们就抓一抓，挠一挠，有的时候甚至痒的过程当中又把这个皮肤都给抓挠都抓破了。还有一些人呢可能自行会到药店就问一下那个药房的人工作人员，说我皮肤痒，你给我推荐个药，然后买回家就自己用了。
1: 是，
0: 但其实这样的一些做法是不是都有误区呢？
2: 其实真的搔抓是痒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有时候我们跟患者讲就是说不能抓，但是呢这种讲呢很容易做起来。

0: 很难，
1: 很难，对，因为你忍不住啊，
0: 因为这种
2: 对，
0: 因为痒和其他感觉不一样，痒了通过搔抓以后，人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2: 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这种的确是错误的，就是说你当时虽然很舒服，
1: 嗯，
0: 你抓了以后快活了，但是后面它会，我们称作叫搔抓和搔痒的
1: 类型，对吧？
2: 嗯，
1: 你要对症下药，
2: 嗯，
1: 免得自己去用药，反而就耽误病情了。
2: 是，
1: 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搔痒不是很严重，我就不需要到医院去看医生，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呢？
0: 嗯，搔痒呢，我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就是说。
1: 嗯，
0: 搔痒严重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就是说，比如成年人的工作，
1: 嗯，
0: 比如年轻人的学习、
2: 生活，
0: 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无论是年龄，它会影响到睡眠，这个呢，都是一个对，就是有对经济社会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搔痒还不是一个小问题
1: 哦，
0: 但是不严重的搔痒。你通过一些就是说简单的处理，你可以就是控制住，
1: 嗯，
0: 但是严重的瘙痒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去治疗。
1: 对，那您也说了，就是比如说不严重的瘙痒，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来进行控制。那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做到哪些科学的这个家庭的一些护理，来缓解当时的这种不适呢？
0: 我们其实前面也提到，就是大部分的瘙痒，是一些跟皮肤病有关系的，皮肤病有关系的呢。有一部分是跟过敏相关的，过敏相关的，如果是过敏体质，过敏体质呢，就是很多人，其实可以自己判断，有没有生过皮炎湿疹，有没有生过过敏性鼻炎，有没有生过哮喘，
1: 嗯，
0: 对吧？如果有，一旦有过一次，这种呢，就是我们就认为它是过敏体质。过敏体质呢，是相对来说皮肤容易瘙痒，
1: 嗯，
0: 这种就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说生活上注意一点，就是说，特别是秋冬天。避免直接类就是穿这种羊毛制品，
1: 嗯，
0: 穿那个全棉的是比较好，
2: 就是接触皮肤这种，
0: 对对，
2: 嗯，
0: 接触皮肤的，
2: 嗯，
0: 并不是做全毛的一定好，但对过敏的人是不适合的
2: 啊，
0: 嗯，过敏体质不适合的，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我们就特别是儿童，我们会做一些，家长呢，就是可能辛苦一点，做一些饮食日记，
1: 嗯，
0: 看看他，就是因为儿童呢。跟瘙痒就是过敏瘙痒呢，跟食物可能关系可能更大，
1: 嗯，
0: 就是说你做一些饮食日记，每天记录一下吃的什么东西，他今天瘙痒程度怎么样？如果是说痒的厉害的时候，都是跟某个食物有关系，那这个食物就注意，
2: 嗯，就是他的过敏源，
0: 就可能是个过敏的食物，
2: 嗯，
0: 就避免食用，但是成年人和老年人呢，多数瘙痒跟食物没关系，所以这方面呢，
1: 嗯，
0: 不用特别。忌口，但是有一些刺激的食物，比如老年人，过度饮酒啊，或者是辛辣刺激的食物，这种不是直接的关系，有可能是间接的，会加重瘙痒。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说，过度的忌口是不必要的，就是你，做好自己的观察就可以了。
2: 嗯，就找到属于自己过敏的，
0: 对对对对，
2: 那个，尽量减少接触它。
0: 对，
2: 嗯，
0: 另外老年人呢，就是包括儿童啊，皮肤相对来说呢就缺乏油脂，缺乏油脂的话就避免过度的烫洗，
1: 嗯，
0: 因为烫洗的时候把这个表面不多的油脂就是也去掉了，
1: 哦，
0: 就是油脂更缺乏，
2: 嗯，
1: 对，是的。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老年人觉得比较油脂东西比较脏不愿意抹，这也是个错误的，
1: 嗯，
0: 就是说那个你把这层油抹上去以后，
1: 嗯，
0: 皮肤就水分呢就不能通过皮肤挥发，因为皮肤干燥的时候它更容易痒，
1: 嗯，
0: 我每次举个例子讲给这个一些老年那个患者，我说你热水你可以看到上面的热气，
1: 嗯，
0: 但是你同样温度的鸡汤你是看不到热气的，为什么？是因为上面一层
1: 油，
0: 对，油，
2: 嗯，
0: 对吧，
1: 覆盖住了，对，
0: 就是我们皮肤没有油的时候，水分呢是从皮肤里面会挥发掉的，
1: 嗯，
0: 会越来越干燥，干燥以后会加重这个瘙痒，如果我们抹了一层这种润肤霜啊，
2: 嗯，
0: 它可以保护这个皮肤这个水分呢，
1: 对，
0: 就或者是说减少水分的挥发，
2: 嗯，
0: 这样呢就皮肤不容易干燥，相对来说呢，
1: 嗯，
0: 就是说对这种瘙痒有一定的预防和缓解作用。
1: 其实也就是要达到一个水油平衡嘛，
0: 嗯，
1: 我们的这个皮肤，
2: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保湿，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很重要，
2: 嗯。
1: 来，我们给各位再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走进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包军主任。包主任呢，擅长的是痤疮及性病的诊治、主诊脱发门诊，而且呢，

0: 还精通于各种皮肤的激光美容、皮肤外科啊，包括各类皮肤疾病的诊断还有治疗上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各位有任何和皮肤病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开始就可以向包主任来提问了。
1: 是，
0: 我们在后半段呢将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解答。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就可以。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请到的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包军主任。那大家有任何今天关于这个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一下包主任。
1: 是，
0: 大蓝鲸客户端，记住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将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后半段的包主任将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一对一的解答。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那我们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是和大家聊到了各种关于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
1: 嗯，
0: 那后半段呢，我们将会和包主任继续来先聊一聊，就是和皮肤瘙痒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出现像湿疹的一些情况啊，老是会被湿疹困扰，很难治愈。有的呢，像荨麻疹或者脂溢性皮炎，像这样的一些皮肤瘙痒相关的一些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疗原则分别是什么样的呢？
6: 过去呢，我们那个荨麻疹啊、皮炎湿疹啊，主要用抗组胺药来治疗，
0: 嗯，
6: 就是一般讲的抗过敏的药。但是组胺呢，只是里面炎症介质中间的一主要的一种，但并不是唯一的。所以有一些患者呢，效果还不错，但是有一些患者效果就不行，
0: 会反复。
6: 对，不但是会反复啊。而且就是根本就止不住痒，
1: 改善不了，
0: 是改善不了，
6: 因为根本就止不住痒。所以过去呢，我们皮肤科就是病人虽然不少，但是我们医生的手段，看上去很多，但实际上都没什么没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
0: 嗯，
6: 但是近十年来呢，随着科技的一些进步，有一些新的药物在临床上应用，比如一些像我们称为叫生物制剂啊，或者是一些小分子的一个介壳抑制剂啊，这些呢，就是说在临床上应用以后呢，就极大的改善了患者的一些治疗的状况，患者的这种就是说不单单皮损和瘙痒的解决的程度明显的提高的。
0: 嗯。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然后呢也给大家对于皮肤瘙痒的这个治疗有了一个质的上面的一个提升，
6: 对，
0: 对吧、
6: 嗯、对
0: 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因为发现来这个皮肤科医生之后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特别的踊跃，
1: 是
0: 因为可见皮肤瘙痒的问题在很多的听众当中其实存在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所以下面

0: 那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1: 是，不管是我们大蓝鲸还是我们小助手啊，确实大家发了很多问题给我们啊。比方说这个听众，她是25岁女性，她说：“包主任，她的脸上老是起痘，而且背上也经常起，非常痒，去医院看说是毛囊炎。”但是他想问您，这个是不是毛囊炎？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另外，他在什么饮食上、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如果是确定是某一种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能不能治疗？
2: 女性如果是长痤疮，又非常重的话，我们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内分泌激素那个问题，就是分泌异常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痤疮是。跟青春期那个就是雄性激素分泌增多有关系的，其实男性女性都会有雄性激素，只是女性的雄激素呢不太高，所以呢大部分女性的痤疮呢都不太严重，甚至有很多呢只是在月经前后会有一点，但是如果是月经周期不是非常准，然后呢痤疮又非常严重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些雄性激素方面的检查，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我们再决定治疗方案。至于他背上讲的这个毛囊炎呢，我猜可能是一种真菌引起的毛囊炎，叫马勒斯菌毛囊炎。这种毛囊炎呢因为这种真菌马勒斯菌呢，它喜欢在油性的环境中间生长。这种长痘痘的人一般都是油性，也就是一般讲的
1: 油性皮肤。
2: 油性皮肤的时候，如果他的免疫力又不足，就会长很多这种毛囊炎。因为这种真菌呢，实际上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呢就是说它不是就是一种致病的菌，它只有在免疫力低下或者是一些免疫受损的情况下才会发病，所以呢就是说我估计它是个马勒斯菌毛囊炎。
1: 您建议他是不是要到医院门诊来去看？
0: 有哪些方法可以
2: 到医院去把那个脓泡刮下来以后做真菌镜检就可以了。
1: 好，谢谢包主任。
0: 好，我们下面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不少朋友会遇到的问题啊。他说呢，请问一下包主任，一到秋天头皮屑就特别的多，而且呢皮肤特别容易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去缓解这个问题？
2: 这种头皮屑多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说那一个脂性皮炎。脂性皮炎呢还是跟局部的微环，现在认为跟微环境发生变化有关系。有时候呢是一些就是跟刚才讲毛囊炎一样的，是叫抗皮孢子菌也会引起这种，所以现在很多这种去头皮屑的一些无论是洗发水还是一些药物，都是里面都含一些抗真菌的成分。这些呢就是说，另外呢就是说有时候呢它还有局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就是特别是年轻人的时候呢，它有脂性皮炎，它就表现为头皮屑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呢，用一些控油去屑的洗发水，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药物，就能
0: 可以在药房买一些这种，
2: 对
0: 吧？也是可以的。那像他这种就是一到秋天头屑就多，就是属于季节性的这个问题，还是什么一个情况？你其他季节可能不会有，就是
2: 我个人认为可能跟他这到这个秋冬天洗头次数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可能他天天洗，有时候就显得不多。冬天呢有时候他不是每天洗就
1: 是
2: 多，实际上他可能都是有皮屑的，
0: 都还是有这个问题存在的，
2: 还是需要用一些药物来治疗。
0: 好，行，谢谢包主任。
1: 这个朋友应该类似，他是常州的，他是男性44岁，他说包主任，他就是遗传性的这个银屑病，一到冬天全是那个白花花的那种屑子，他想问你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去治疗，还是平常是需要去注意？
2: 银屑病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很多过去的观点或者是很多患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只是一个皮肤病，但目前认为呢银屑病是一个慢性的复发性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就是说随着病程的延长，大概有1/3的人后面可能会出现银屑病关节炎，另外还有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心血管疾病啊，
1: 会带来一些并发症，
2: 一些并发症。所以呢就是说现在目前为止呢主张早期的去治疗。现在而且有很多新的方法
1: 和技术，
2: 对，就是刚才治皮炎湿疹的我们讲生物制剂，治疗这个银屑病其实也有生物制剂，也有小分子药物，临床上现在目前为止效果非常好，而这些药物呢也进入国家医保，就是国家一些。

0: 那个
1: 医保的政策，
0: 对，
1: 目录里面，
0: 双通道的政策里面，患者自己
1: 自费的部分就会
0: 大概小部分的钱，
1: 好，
0: 就可以了。
1: 那这个朋友44岁，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来，
0: 对，
1: 赶紧到医院来去治疗一下啊。
2: 好，这边还有一位朋友问啊，说包主任您好啊，是一位43岁的男士，他呢是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皮肤就非常的干燥，小腿呢会瘙痒，痒的时候啊就挠破皮都会出血。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还有一燥热的时候，后背就会刺痒，脱了衣服体温降下来呢又好多了。他想请问一下，这两种是就是他刚刚说的这两种症状是不是同一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药物可以去使用的？
0: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但是其实上。都和过敏有一些关系，因为、皮肤的那个比如小腿的干燥，每个人基本上到了一定年龄每个人都会出现，但是大多人痒的不是太厉害，他痒的非常厉害，然后以后背上又这种刺痒，他可能是个过敏体质的问题。这种我们有一种叫胆碱性荨麻疹，遇热啊，洗热水澡啊，或者运动啊，都会刺痛刺痒的那种，他这种呢，就是说还是要口服点抗过敏的药，然后配合局部外用这个润肤霜，如果小腿皮损有皮损，比如抓破了、有结痂或者皮肤肥厚，建议短时间外用点激素的药膏。激素呢，其实我在这边再讲一下，就是说，临床上有两种现象，实际上都是错的，一个无所谓。那个我们碰到过有很多患者，比如隐屑病，大面积全身查了以后全是萎缩纹，他也不再在意，另外一个呢就根本不敢用，
2: 一点
0: 都不敢用，就怕，其实呢就是说，任何东西副作用，任何不管药物或者其他，都是和量有关系，我每次跟患者讲，我说你每天喝一斤白酒，肯定会出现什么酒精性肝硬化，对吧？你一个礼拜喝一小杯，可能当时一点不舒服，后面不会有什么问题，绝对不会出现酒精肝硬化。用激素也是这样，激素呢，我们就是一个是控制它量，就是每天我们一般来说不超过10个手掌的面积，第二个呢就是连续呢有点限制，比如那个强效激素一般不超过1到2周，弱效激素不超过4周都没有问题，即使停下来以后呢，你再过了一段时间再用，都没问题。另外呢，就是说，外用激素的副作用，其实我们讲就是皮肤萎缩啊、毛细管扩张啊、还有色素沉着啊，有些地方你根本就不需要在意的，比如手掌啊、脚底啊，
2: 对吧？看不到的一些地方，
0: 对啊，它也你也不怕它什么萎缩，你说皮肤有时候肥厚的不得了，所以呢，你就多用用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好多事情是相对的，刚才讲这个患者讲的就是说，我们建议他就是说，有时候短时间外用点激素，但是激素不要时间太长，强效激素呢不超过2周，这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是润肤霜需要长期使用，特别是到秋冬天。
2: 对，就是还是需要润肤霜先去把这个皮肤滋润一下，不要让它长期处在一个干燥的状态就可以了。好的，谢谢包主任。
1: 另外这位听众他说，包主任您好，他老公36岁，脱发尤其是后脑勺比较严重，吃非那雄胺片还有外敷曼迪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了。在这个3年期间呢，他也遵医嘱，口服药和外敷药有的时候也减量，但是一发现减量他就会明显减少，他的发量就会明显减少。他想问你一下，这两种药要一直用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根治的办法？
0: 目前为止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像他这种我估计是一个遗传性的雄激素性脱发，这因为他是跟他遗传因素的原因，所以我们用些药物来控制，就是说他的症状，比如用非那雄胺，非那雄胺呢是抑制这个毛囊里面一个叫阿尔法还原酶，它可以阻止这个睾酮变为双歧睾酮，因为双歧睾酮的作用要比睾酮要强很多倍，它可以引起脱发，所以呢就是说用非那雄胺
1: 抑制它，
0: 估计抑制它，但是估计停不下来，但是很多人担心它副作用，不过呢就是最近有一个外用的非那雄胺这个上市，但是价格可能一开始上市是非常非常
1: 贵，
0: 还是性价比来说 还是口服的性价比最高。
1: 嗯，
0: 如果

0: 是他暂时不考虑生育，又口服的话也没什么其他的不适的话，可以长期服用，一直到他不再关注头发的问题为止。
1: 啊，在为止
2: 那36岁
1: 啊，
2: 啊，我就建议这个包主任也说了，你这个情况就这两个，一个是内服，一个是外用的，那就
0: 对，
2: 坚持用就行了。
0: 对对对，因为吧，有一个现在就是有人不太愿意口服非拉酮胺嘛，现在有个外用的非拉酮胺已经
1: 也可以
0: 上市
1: 选择，
0: 上市
1: 但
0: 了，
1: 这
0: 但
1: 价格
0: 是
1: 贵，
0: 价格就太贵了。
2: 这药店能买到吗？
0: 可能能买到，因为好像应该已经是在国外有了，国内已经刚开始刚上市，应该我具体还不太了解，因为国外是一直有的，
2: 可以
0: 国内可能
2: ，OK，
0: 刚上
2: 那我们
0: 市。
2: 收音机的朋友，大家关注一下啊。
1: 对，你也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如果觉得经济条件可以的话，那你就用这种外用的，对吧？如果觉得说我还是保守一点，那我们就内服的，其实也一样啊。来，我们下面看到这位朋友，32岁的一位男士，他呢是后背有湿疹啊，夏天就没有这种湿疹的症状，但是一到冬天后背就痒，而且越痒就会越想挠，之前去医院去看过，也吃过药啊，不见好转，现在后背啊都是抓痕。他想请问一下这个包主任啊，我们怎么去注意治疗这方面的问题呢？
0: 这个可能应该还是一个皮炎湿疹类的一个疾病。一般来说呢，我们就是说一开始还是用一些抗组胺药，配合局部用药来治疗。但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他要特别注意，不要贴身穿羊毛制品，不要穿花钱的制品，买那种全棉的那个衣服贴身穿，这也是一个减轻症状的一个方法。
1: 对，他这个就是属于夏天没有症状，然后到了冬天就是症状特别明显，所以在穿衣方面您得稍微注意一下啊。
2: 这位听众帮他女儿问的，包主任，他说他女儿脸上有时候有痤疮，然后想问您一下哪些食品不能吃，另外他女儿在网上买的这个面膜能贴吗？
0: 怎么说呢？那个我不太清楚他女儿多大岁数，
2: 哎，对，年龄没说啊，
0: 我
2: 所
0: 不
2: 以
0: 太
2: 大家
0: 清
2: 要把
0: 楚多大
2: 年
0: 岁
2: 龄
0: 数。
2: 你要说清楚了啊。
0: 因为就是说痤疮的话跟食物有那么一丝丝关系，但是
2: 没有
0: 它
2: 必然关系。
0: 对它这里面不是至少不是主要的因素，所以呢就是说过甜的过油的食物呢可能要少吃，辛辣刺激呢倒关系不太大，主要是过油过甜的食物。
2: 29岁。
0: 29岁的话，我们就是刚才前面一个人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一般女性呢，25岁之前长比较轻的痤疮，不严重痤疮，一般是我们认为是生理性的，就是发的时候涂点药就行了。但是如果超过25岁，这种我们称为叫迟发性痤疮。迟发性痤疮的话，很多可能会有内分泌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说，要不要简单的想认为它是什么休息不好啊，吃什么东西引起的，可能还得去医院。我个人建议的话，女性一般超过25岁长痘痘比较重的话，就在月经第3天到医院去查一下性激素8项。对，
2: 好，他这个面膜您还建议他就是贴吗？
0: 面膜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大多数的面膜是保湿的，一个面膜，对痤疮来说呢，用处并不太大。有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烟酰胺啊或者水杨酸啊，这倒有可能有效果，但是我不太清楚面膜里面它什么成分。
1: 对，
0: 我
1: 每
0: 不
1: 个
0: 太
1: 品
0: 清楚
1: 牌
0: 面膜
1: 它
0: 里
1: 成
0: 面
1: 分也
0: 都
1: 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所以我
1: 对，
0: 不太好直接回答这个事情。但
2: 不能
0: 是。
2: 用我们临床医生的这个角度去说，
0: 对，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也没有说是什么品牌，是
2: 是，
1: 什么样的面膜。对，那还我们下面还有一位也是帮女儿来咨询呢，他们家女儿呢是20岁，头皮经常会痒，反反复复，想请问一下包主任有什么办法啊？他说他呢基本上2-3天洗一次头，是属于油性发质，另外到了夏天四肢也会有湿疹，也用过药膏，效果很一般，就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呢？
0: 慢性湿疹呢，我们就是按照那个临床上现在一些指南来说呢，很多它都属于一种我们现在称为叫特应性皮炎，
1: 特应性皮炎
0: 特应性
1: 啊，
0: 皮
1: 特
0: 炎，
1: 应性皮炎，
0: 特应性皮炎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湿疹一种啊，就是符合一些诊断标准的这种湿疹，我们就称为特应性皮炎。特应性皮炎呢有一些特点，比如呢是婴幼儿发病，一般来说到青春期会缓解。但是有些人还是会间断性发病或者皮肤干燥，这种患者的话，有时候。

0: 后抗组胺药，单用抗组胺药的确效果是一般般。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不太严重或者时间短的时候呢，可以外用点激素。但是如果是用激素一用就好，一停就发，又不能长期用的时候，我们可现在有一些非激素类的药，比如一些，我们称为叫哪一类呢？叫甘条磷酸酶抑制剂，像那个塔克莫司啊、皮美莫司啊，或者现在有一些更新的一些PDE4 的抑制剂，就是克利彭罗，这些都可以长期使用。但是呢，就是说这些药呢，相对来说价格也比激素贵，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和激素交替用，用激素来控制，用那个来维持。
1: 那您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抑制剂是必须要到医院去开，还是
0: 对，
1: 他有的时候药
0: 对，
1: 房
0: 这
1: 是
0: 属于
1: 不可
0: 处
1: 能
0: 方
1: 买？
0: 药，
1: 对，
0: 对，
1: 处
0: 处
1: 方
0: 方
1: 药
0: 药
1: 啊，
0: 还是
1: 就
0: 要
1: 是
0: 到医
1: 建
0: 院。
1: 议您还是要到这个
0: 对，
1: 皮肤科。
0: 首先你明确诊断，
1: 对，明确诊
0: 你
1: 断。
0: 明确诊断以后，你比如后面续用，有时候网上现在也有药店，他有些医生帮你去开处
1: 看一
0: 方
1: 下，
0: 也是
1: 是
0: 可以
1: 的，
0: 的。但是你第一次
1: 首次还
0: 还
1: 是
0: 是
1: 要
0: 建议
1: 去
0: 到
1: 看一
0: 医院
1: 下。
0: 去
1: 对，
0: 确诊一下病情以后再说。
1: 好的，谢谢包主任。
2: 好，这边也是一位听众帮自己女儿问的，她女儿是22岁，得了这个牛皮癣有3个月了，她想问一下包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这个牛皮癣能不能根治，在她这个年龄段。
0: 银屑病目前为止无法根治，就是但是临床治愈还是可以的，就是说治疗以后，有很大一部分患者身上皮损能消得干干净净，你只要定期使用的时候，它能维持这个状态，
2: 不会复发，
0: 就要持续用药
2: 持续用药
0: 才能，
2: 啊，
0: 就是说你停了药以后还是可能会复发的，有些停了时间很短就复发，有些停了半年一年，有可能复发的，但是你不用药，应该迟早都会复发，所以目前为止无法根治，但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话，一些药副作用多，疗效不好，现在呢，相对来说疗效非常好，副作用也不大，
2: 这像这个病，它的一些药应该是不是会种类会比较多一点，还是有那么一两款？
0: 目前为止种类还是蛮多的，
2: 所以大家可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58岁的男性朋友啊，他是手指上有皲裂，好多年了，涂药膏呢会好一点，然后停了又复发，他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他这个皲裂呢还比较痒。他也曾经在这个皮肤病医院看过啊，用过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他想请问一下包主任，这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造成的？
0: 如果是手指，单单手指的话，多数是湿疹，
1: 手
0: 多
1: 指
0: 数，
1: 上的湿疹
0: 对对对，多数
1: 啊。
0: 是湿疹。如果是手指尖，就是两个手指之间，皮损是一只手有，另外一只手没有，或者是说，一只手有了以后，很多年以后才另外一只手才有，这个呢，多数是真菌感
1: 那像他这种，如果单单是手指上的皲裂，
0: 染。对，这种湿疹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湿疹可能
0: 湿
1: 性
0: 疹
1: 比较
0: 性
1: 大，
0: 比较大呢，就是说一个可能。我们讲治疗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找到原因。很多人跟他，不，本身他肯定是个过敏体质的问题，是吧？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但是呢，就是说，解决过敏的原因还是要找一下，比如他有什么，比如工作啊或者生活喜欢摸什么东西。
1: 过敏源还是要
0: 哎，
1: 找出来。
0: 对，找到过敏
1: 是的，
0: 源，尽量虽然过敏源很不好找，但是呢，尽量去找过敏源，找到过敏源去避免去预防。才有可能，就是，你通过不用药才能控制它复发。比如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生活方式，有些人呢喜欢用肥皂洗手啊，没有喜欢用消毒剂啊，喜欢接触什么东西，这种呢都是可能诱发湿疹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所以说这个湿疹药膏停了又复发，就是目前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法啊。好的，谢谢包主任。
2: 这位男性35岁，他说他的大腿内侧长红豆，有小脓，但是不疼不痒。包主任，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大腿内侧红，
2: 这个具体位置啊，可能还不是很明确，是不是？
0: 对，就很难说。
2: 这大腿内侧有在哪个内侧有什么样的部位？
0: 对，什么部位？一个是多长时间，是不是对称？年龄大小，有时候我们的好多因素要综合考虑，我们才能那个大概有个初步的
2: 总的来
0: 一个
2: 说，
0: 判断。
2: 他现在这个情况，他没有症状，就是不疼不痒，就所谓就没有症状。但是呢，他有这个，就是外部表现，可能有这个红豆，有小脓。那您是建议他，比方说是观察一段时间呢，还是比方说可以到医院来看一看
0: 对，
2: 呢？
0: 如果时间不长，我建议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很久了，老是不消，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
2: 好，谢谢。

0: 包主任。
1: 好，我们刚刚这位有一位朋友刚刚不是问过包主任，就是一到秋天就会有头屑发痒的情况吧？这位朋友就想问了，说我去药房如果说买类似的这种这个洗头药膏的话哈，用买什么样的会比较好？我觉得品牌我们就不推荐了，比如说让包主任可以推荐一下，在这个药当中我们要含哪些成分的，你买了会比较好的？
2: 如果是药品的话，就买了个同康做洗剂比较好。
1: 啊，同康做洗剂。
2: 对对对，同康做洗剂。
1: 治疗头屑。
2: 这个同康做呢是一个抗真菌的药。过去呢这个药呢是口服的，但是因为副作用的问题，现在不用口服了，但是外用起来很安全，因为它几乎不吸收嘛，只局部起作用，所以做成那个洗发的那个药是没问题的。
1: 那这个可以长期使用吗？还是
2: 应该没问题，应该
1: 没
2: 问题，因为它几乎不吸收嘛。
1: 第
2: 二类呢，如果是买那种就是说洗发水，就是买那种含二硫化硒的那种洗发水就也可以，二硫化硒也有抗真菌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国家有规定，就是药品不能掺，不能加入这个化妆品里面，所以呢，就是那个它就是这种洗发水属于化妆品了，
1: 对，
2: 它只能用二硫化硒。
1: 啊，
2: 同康做呢，一般都是药。
1: 对，就药房你可以去买到同康做。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可以去试一试。好，谢谢包主任。
0: 在我们小助手当中依然还有很多很多朋友的问题没有回复啊，这样子我们待会儿在节目之后请包主任留下来一点时间来帮大家回复一下啊。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包主任目前在南京市鼓楼医院的门诊时间啊。周一跟周四全天是在我们鼓楼医院本部啊，也就在鼓楼区这个地方。周二的全天是在我们南部院区，也就是丽水，鼓楼丽水院区。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江北院区，也就今天上午啊，今天周五在江北院区。所以目前包主任应该是只有周三是不上门诊的，周一周四全天在本部，周二全天在丽水，周五的上午是在江北院区。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如果有任何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医院去向包主任咨询的话，记住这四天。
1: 是的，包主任非常辛苦啊，每个礼拜要跑这么多的院区啊。然后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给患者解决更多有关于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包主任带来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再东。
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7: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8: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5: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9: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5: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0: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5: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

0: 争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4: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5: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6: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5: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6: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4: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5: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6: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7: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8: 对，
9: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5: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6: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4: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5: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6: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
3: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1: 1到5月

0: 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0.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

0: 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2: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3: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

0: 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制造大省转型升级。一到五月，我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
4: 全省城市更新工作会议召开，刘晓涛出席并讲话。
3: 服务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召开，刘晓涛出席。
4: 江苏发布2026版苏港贷金融产品与就业服务清单，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岗扩岗。
3: 苏超常规赛赛程过半，客场作战的苏州、常州、无锡三支队伍全都取胜，镇江、连云港两队基本无缘季后赛。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明后两天的白天，全省大部地区仍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夜里开始，苏南地区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今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2度左右。
4: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2度左右。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今年以来，江苏数字产业较快增长，以 AI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制造业，深化江苏企业质改数转网联进程，加快制造大省转型升级。
5: AR 眼镜采用虚拟成像技术，有望取代手机屏幕。不远的将来，人们戴上眼镜就可以读书，导航也不再需要看屏幕。在盐城高新区，江苏海联精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科研院所共同开展产学研合作，攻克了包括 AR 眼镜、波导片等在内的多项技术难关。领先的技术使得今年企业产品供不应求。AR 镜片从1月份产能5000片到5月份达到17万片，占据了国内1/3市场份额。江苏海联精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向浩成，
6: 在光学领域呢，拥有20多项发明专利。我们不断地追踪 AI、半导体、光通信。

0: 等等这些前沿技术，致力于以技术赋能推动我国光学产业的自主创新。
1: 今年 AI 技术加速赋能制造业，一至五月，全省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5%，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6.8 个百分点，且呈增速加快态势。无锡灵树人工智能自主研发了国内首批备案的百工工业大模型，融合了百余个 Scale 数字员工，实现大小模型的协同作战，像搭积木一样高效构建起互联互通的多智能体集群，帮助无锡派克新材、英普国际、无锡微服、海澜集团将智能工厂升级为智能体工厂，把工厂里的各个环节变成一个个会思考、能交流的智能管家。他们无缝协作、自主决策，构建研发、生产、供应链及指挥中心深度融合的全链路 AI 闭环，打造真正的超级工厂。微服集团副总经理薛亮：
2: 微服公司是传统工业的一些代表，在工业的这个不同场景的应用上，它的复杂度会非常高，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体，把它的整个一个整合，才能够在整个一个闭环环节能够系统的能够解决我们的制造上的一些难题。
1: 无锡灵树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文蔚：
3: 总体上来讲呢，如果打造了一个比较标准的智能体工厂的话，整体的效率可以提升到一半以上。我们自己也有目标，在未来的3年之内能够服务上江苏省近万家这样的制造业，运用到这种智能体带来的这种大模型的红利。
1: 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予江苏制造业较强竞争力。一至五月，江苏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5%， 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逼近 50%。
4: 6月26号，全省城市更新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要求，顺应城市发展形势，着力创新思路方法，部署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按照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的重要原则，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把城市更新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塑造城市创新空间和消费空间，下大力气盘活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厂房、低效楼宇、老旧建筑，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要健全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结合六张网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加强历史文化整体保护与系统活化利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更好更续文脉。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深化债贷联动、投贷联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和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加强探索创新，以城市更新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4: 当天还召开了全省房地产投资说明会，刘晓涛会见了部分房企负责人，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大家表示将主动融入全省城市建设和民生发展大局，稳健有序推进项目开发建设，探索地产开发与绿色建筑、城市更新、智慧社区融合发展新模式。刘晓涛表示，将动态完善政策举措，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支持企业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副省长马时光主持会议，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会上播放了城市更新案例专题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做工作汇报，省法院、省自然资源厅、苏州市、徐州市、扬州市。

0: 交流发言。
1: 昨天，服务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召开，苏写新智聚力同行2026江苏省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同步启动。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嘉、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胡广杰出席并讲话。
2: 截至2025年底，江苏中小微企业超480万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江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论述，今年以来出台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发布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进一步构建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数量、效益、质量持续提高。安立嘉表示，全国工商联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支持服务工作，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与江苏共同助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胡广杰表示，将坚持服务和管理并重，发展和帮扶并举，推进产业融通发展，持续营造创新生态，支持中小微企业当好生力军，增强竞争力。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启做主题分享，苏州太湖雪丝绸公司董事长胡玉芳，南京蔚蓝智能科技公司创始人刘维超，江苏零号网络科技公司董事长蒋明辉做交流。大家表示，在持续优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下，江苏中小微企业定能拔节生长，枝繁叶茂，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携手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上，
1: 王文欢、扎多和淮安台记者任科员的报道。
3: 我们也想把胜利送给你的配偶，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我们，我们永远在一起，谢谢。
4: 不惜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5: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6: 福利来啦，
5: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7: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5: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新年代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10: 你见过恐龙吗？
11: 没有。
10: 你吃过恐龙蛋吗？
11: 恐龙蛋，
1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0: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2: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

0: 或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2: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2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幺900，400710幺900。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7: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6: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7: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6: 哇，我要赶紧报名！
7: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8: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9: 江苏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今天全面展开，教育部再次提醒，高招录取不存在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面向全球征集南京大屠杀文献资料。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黄海

海南部部分海域实行实弹射击。我国智能乐器海外热销，圈粉80个国家的消费者。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8人。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开火，背后还是霍尔木兹海峡之争。世界杯，英格兰队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刚刚开始，稍后我们会及时插报最新情况。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明两天咱们江苏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还会稳步的走高，所以你的体感闷热的这种感觉还会持续的加重，尤其是午后的时候。但是从明天夜里开始呢，天气会有一次转折，苏南地区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后期气温会有所回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西北部地区是32到33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再来说下南京，今天多云，2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夜里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所以你看今天天气还不错，是晴天多云的天气，而且今天还是周日，所以该洗晒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搞定，明天出门的时候就记得要随身带上一把雨伞。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点点热搜单元，我们还是先来聚焦到的是关于世界杯赛场上的最新战况。L 组英格兰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英格兰队是2-0获胜。下半场贝林厄姆破门首开纪录，随后布林厄姆助攻凯恩扩大了领先优势，这样凯恩就超越了莱因克尔，以11球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最终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巴拿马队，以2胜1平积7分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成功晋级。L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是2-1战胜了加纳，两队携手晋级32强。K 组第三轮，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刚刚是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30开始的，所以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插报一下赛场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另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开始，这组将会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阿根廷对阵约旦，奥地利对阵阿尔及利亚。我们对世界杯的关注在转向场外，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非洲新军佛得角队，昨天在第三轮比赛中0-0战平了沙特，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的晋级32强淘汰赛。赛后佛得角国内热闹炸了，连最偏僻山崖上的房子都家家户户挂着国旗。佛得角足协副主席桑托斯透露说，佛得角足协总共只有10个人，其中是一个主席，9个副主席。他说，我们准备了10年，只为让世界杯看到。桑托斯还特别感谢了中国对佛得角足球的支持，他说，我们的体育场就是中国政府援建的，至今还有中国工作人员在我们这里常驻，负责场馆灯光、场地运维等技术保障工作。中国还援建了我们2座医院，无偿援助了大批医用物资，常年有中国的医疗队在我们这里提供诊疗。我们计划与中国队安排足球友谊赛。接下来佛得角队将会遭遇到的是卫冕冠军阿

0: 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上红得发紫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也将会直面梅西。据了解，佛得角的国歌里呢是有这样一句歌词，他说人就是确定性，意思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一个人通过努力和奉献，任何梦想都能变成现实。昨天乌拉圭队0-1不敌西班牙队，三战两平一负积两分，虽然说排名小组第三，但是肯定已经无缘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所以就确定被淘汰出局了。乌拉圭队呢，也就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被淘汰的南美球队，其余的五支南美球队，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拉圭都已经是挺进32强了。乌拉圭队是曾经有过2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历史，这次呢耻辱出局，乌拉圭队主教练贝尔萨难辞其咎。据报道，巴尔韦德、罗切特、乌加特等核心球员曾经主动约见贝尔萨，质疑魔鬼训练过度的消耗球员体能，同时对主教练坚持的高位逼抢战术提出异议。但是贝尔萨呢态度很强硬，拒绝调整方案，双方会谈时不欢而散，关系降至冰点。将帅不和是兵家大忌啊，曾经以铁血顽强著称的天蓝军团终究是没能跨过内部的裂痕，输球的结局其实早就在更衣室失和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伏笔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的情况。央视网昨天披露，日本一直对我国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辽宁舰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最近一段时间，日方对解放军海上编队的滋扰有一个重大变化，就靠得特别近。据日方报道，日方同时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解放军的舰艇和飞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一旦有情况会做出迅速反应。央视昨天还报道，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歼-15T 近期公开亮相。很多人问说，为什么把弹射型的歼-15放到华跃型航母辽宁舰上训练？军事评论员张学峰介绍，歼-15T 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既能弹射起飞，也能滑跃起飞。更重要的是，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改进之外，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它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有大幅度的增加，电子战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它的机载武器也进行了升级，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的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射程优势。辽宁舰装备了歼-15T 这款战斗机后，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提高。你最近有没有要抢电脑的念头呢？因为电脑好像每天都在涨价，一个月前的学生笔记本卖3680，现在是5080，10000块的游戏笔记本现在卖13000，这不是商家的饥饿营销，是内存涨疯了。业内人士表示， AI 盛宴引发内存芯片供需失衡，有可能引发一场消费电子的通胀，让普通人的电脑是越来越贵。有消费者问，是不是等一等就能降下来？光明日报记者就此也采访了多位行业人士，他们的判断是 AI 引发的存储芯片超级周期大约会持续到2030年，也就是说在未来5年，内存芯片都会越来越贵。 AI 时代，内存芯片从配件就变成了战略资源，谁掌握更多高端产能，谁就能够训练更大的模型，谁拿不到产能，谁就会掉队。而国际三大巨头已经把产能锁死，优先供给 AI 客户，因为毛利率高，而消费级市场就只能吃剩下的产能，所以就涨价。那我们普通消费者现在到底要不要入手呢？要不要抢电脑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如果说你不急用，再等等看，但是呢，也甭指望会有大降价。那如果你急用，尤其是学生啊，需要换工作设备的人，那建议早买，因为未来可能还会更贵。但如果你只是想换而不是必须换，那你就继续用旧的吧。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这个舰船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船舱的舰船，包括我

0: 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 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两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6: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中
7: 有效。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1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9: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10: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9: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1: 收音机前如果有经常有便秘困扰的朋友，现在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呢，正在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这个问题困扰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含邮费。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昨天晚上，苏超是结束了第11周的3场比赛，至此呢，超过一半的球队都已经完成了6场比赛，常规赛的赛程就正式过半了。镇江队和连云港队分别在主场输球，晋级季后赛就只剩下理论上的可能。无锡队客场逆转战胜了淮安队，展示出强大的进攻火力，已经成为所有球队在淘汰赛上最不愿意遭遇的绝对劲旅了。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12: 我们也想
13: 赛后，淮安队主教练董松哽咽着向主场球迷喊出了这一番话。在万众瞩目的苏超赛场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和教练不想赢球，但是在无锡队下半场展示出的进攻火力面前，体能下降的淮安队确实显得无能为力。董松：
14: 无锡队确实很强，说实话，他的个人能力是在我们之上的，我们在一打一的这个成功率上，防守的成功率上做的确实不如人家，我们在上半场确实是无条件的在执行我的要求，在拼，在抢，所有人都在努力，但在下半场由于体能的下降， 导致一到两个关键点的球没有把握住，没有抢到关键的

0: 时机这一下，导致最后比赛被人家给打穿了。
1: 截止目前，无锡队4胜2平，积14分，位列积分榜第二。球队展示出的强大进攻火力，让他们成为了所有球队都不想在今年两回合赛制中遭遇的季后赛对手。在另外两场比赛中，坐镇主场的连云港队和镇江队分别不敌常州队和苏州队。其中苏州队开局11分钟连入两球，让场面上有所回暖的镇江队苦苦追分，一整场也徒劳无功。而连云港队一样坚持到了比赛最后时刻，被常州队吴浩民一脚不讲道理的天外飞仙远射绝杀。尽管两队展示了状态的回暖，但从目前积分来看，只有2分和0分的连云港队与镇江队，即便存在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但是剩余6场比赛，他们想要拿到去年苏超第8名16分的积分，机会十分渺茫。
2: 华内主教练董松的哽咽，让人听得觉得有些心疼和无奈，但是没有办法，在球场上谁不想赢球呢？可是这个时候实力有差别，就是有差别，有差距就是要客观承认差距的存在。接下来继续认真努力去踢好每一场比赛，我想球迷也不会因为输了一场球或者输了几场球就对这支球队而失去信心的，球迷还会和你们在一起。好，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今天起，江苏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将全面展开。教育部再次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但凡这么跟你说的，都是骗人的。近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发布消息，面向全球公开征集文献资料。征集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相关原始档案、文献及研究资料、慰安妇问题相关文献资料、南京保卫战、南京沦陷史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东京审判、南京审判及其他审判日本战犯相关文献资料等。征集方式包括原件捐赠、复制采集和有偿征集，优先征集具有原始性和稀缺性的未公开档案等。好时代正在进行年终感恩回馈，现在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的听众。如果说眼睛有模糊、干涩、不舒服的，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直奔主题来给各位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日常养胃的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老话常讲，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只有胃养好了，全身才能够吸收营养，这身体啊才会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肠胃功能本就虚弱，更需要注重营养搭配，养好肠胃。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就是专门为想要补充营养、养护肠胃、平时间没时间做早饭的朋友打造的。它制作时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3种食材科学搭配研磨成粉，粉质特别的细腻，并且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让大家吃得安心有营养。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到手整整5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2组还给您多送1包，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包，够吃小半年了。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清润肠道，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每天来一碗，促进肠道蠕动，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平均每天只要花1块多钱就可以养护肠胃了。此次福利库存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老年人独居，买菜做饭都特别的麻烦，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索性不做了，要么就随便吃几口对付对付。但是呢，长此以往，营养跟不上，饮食不规律，身体和脾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平时早晨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当做代餐喝一包，营养又养胃。每包足足有400克，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袋分装，喝的时候呢不用开火，也不用长时间的熬煮，只需要准备一碗热水，拆开一袋倒入碗中搅拌10几秒，一碗温润顺滑。

营养的玉米糊糊就做好了，不用清洗厨具，不用处理食材，就算手脚不方便、眼神不好的长辈也可以轻松操作。4007101909，4007101909，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包，到手11大包只要198，单包低至18元。平时店内购买。